0: 的事儿，咋的？我愿意放，哪年派出所都管了几次，那没有办法呀，走了派出所上车走，他就放。
1: 您所说的啊，城管也好啊，或者是这个民警也好啊，都有执法的依据的，都有执法依据的。哎，我们希望相关执法单位能够硬起来。在这个就是说影响啊广大市民切身利益的这些违法违规的一些执法效果有吗？没有啊，对不对呀？那浪费那油钱干啥？你坐地坑就别出警就完事了，是不是？
0: 说江南，我说城管这部门他不管理吗？
1: 都管，都有执法权啊。我稍后的时间里呢，要和大家伙呢把这件事情呢掰扯掰扯，大家伙就明白了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
2: 就是楼，它这楼一栋楼，它那个不有一个单元，不有一个出水的管道吗？
1: 啊！
2: 对，它那个院里边吧，它又重新铺设的管，就是管道。
1: 嗯，
2: 它把这管道提升了。
1: 嗯，啊，所以来说呢，你这就是说这个出水的管道，你根本就出不来，水流不出去，是这意思吧？然后呢，从这个下水井口冒出来，反出来了。
2: 它不是反，就是啥意思？这个单元的管道在院里的管道下边的。
1: 嗯，来做一下什么呢？分析，是否问题焦点就出在这里？是否是这样的啊？手机尾号为0029这位听友，您谈到的是女儿里83号楼啊。这个节目以外的时间里呢，我们会找这个就是说这个老旧小区
2: 的问题。
1: 嗯。他现在有些事情啊，在这个直播的平台啊，其实也应该把这件事情啊，这个说明白一些啊。你就包括这个，就是说这个，我们第一位听友3637，这位叔叔所反映的这个问题啊，安乐里4段15号了。到时候其他这个应该进场的时候，把你这个施工的一些这个啊，质量啊都破坏了，你说。到头来怎么办呢？这件事情啊，还是老百姓来承担呢？你比如说刚才我们所谈到的第一位听友叔叔所反映的这个问题啊，有些情况我们也会到现场呢抽查一下看一看，偷着采访这件事情呢，我就总觉得老旧小区工作啊需要提升的空间很大很大的啊。当然了，也有一些这个工作压力啊，方方面面一些不利因素，但是我们就会鸦雀无声了啊！这一点呢，也是我们，保证我们这节目正常运行，一个方式方法。但并不是说啊，为了保证我们节目的这个安全播出，我们采取这样的一个方式。的的确确，事儿就在那儿摆着呢。为啥说大家伙都看明白了？你相关负责人，你装聋作哑呀，对不对？啊，如果要是说这样不负责任的话呢，相关负责人也真的是应该动动位置了啊。我们也希望这个各级啊，纪委监察这个机关的一些同志们啊，在这个涉及到民生领域的一些事情上啊，也应该关注一些啊。你都能够听到看到这样那样的一些这个不和谐的一面，那怎么就不动啊？是否就还是按照规定啊，领导必须得部署了我再去动，领导不部署的话我不管。那这样的话，为民服务的一种意识啊，也应该好好学习学习了。党云笔记呢，是不是应该好好的记一记了？那去整理，及时的转交给涉事的相关单位去处理。好，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走进榜样啊，一起来听一听相关的一些优秀的企业和集体。
3: 有一家民营企业率先开辟，在这家民营企业中还活跃着一支充满活力与担当的党员队伍。2013年，
4: 这一步一个坑，满头摔的包就这么摔出来。
3: 2014年，首趟一星欧班列鸣笛启程。
5: 不怕累的这种精神已经融入到了日常工作中。
3: 回望10年征程，天盟公司党员职工在党支部带领下将使命。
6: 开车时千万不要打电话玩手机，千万要系好安全带。
7: 是这千万呢？
6: 还有1000万呢。老爸的提
0: 啊，越省越大。他不是说
1: 是那个是5月29号，我记忆力非常非常清晰嘛。手机尾号为5397，这位听友所反映的问题，卖旧
8: 这已经。

0: 用挺长时间了，这个。
1: 嗯，您继续说，您继续说啊。
0: 那就是我完了，就
1: 视频号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都知道我在忙，我在忙什么呢？就是在找啊，这个5月29号，我们阳光阵线关注过这个事情，我看一看，再查找一下相关部门对这件事情的一些处理的结果到底是怎么样的。有可能呢，就是说不能够及时的啊进行互动，但是有必要呢和我们的听友和微哎。也跟这个街道社区联系了，而且呢相关的哎这件事情我想起来了，相关的这个你比如说城管部门也去了，包括这个市场监督管理局也去了，在他们进行处理的过程当中还发现什么呢？可挑剔的，不像是说老旧小区管理办公室那样乱啊。这一说到这儿，我们听友没有人说又说了又说回来了啊。你看，还有这点微友说：“江南消消气儿，消消气儿啊，血压别上来啊！”谢谢大家，谢谢大家，不值地啊！相关的这个工作人员要是说处理不好这些问题的话，自然而然的有人，对方啊，包括相关职能部门说一说啊，应该长效化的治理，不能够是蜻蜓点水式的，或者是轰麻雀的这种战术，那还是不行的。
0: 对
1: 啊，
0: 哎呦，那天我碰见一个啥呢？
1: 嗯，
0: 这里边卖匕首的
1: 啊啊，
0: 哦，
1: 呵。这个还有一些违法违规的，
2: 我们报警之后啊，区建委就来人，就是把这个树说清理过程中又把我们人扎了，
1: 嗯，
2: 再受伤出院了，完我们去区建委去找这个寻处理这个事儿，刚开始他们就说不归他们管，完了后来呢，完又说这个阳光热线帮我们一下这个忙，
1: 嗯，现在人怎么样啊？
2: 嗯，人就是胸椎已经骨折了，在住院。
1: 哦，
2: 嗯，
1: 好，
2: 嗯，
1: 没有生命危险，还是不幸当中的万幸啊啊啊！
2: 啊，
1: 这样啊，我们
2: 现
1: 在就是说这个。

0: 小区物业公司呢是代表广大业主，那所有的就是说业主来出钱，啊，把这些事情圆下来。说圆下来这个词呢有点用的不准确啊，但就是说应该负起小区业者的一个责任。哎，这个是非常
1: 打断您一下，这是小区门口外边这个流
0: 转两方面，一个是车损的问题，另外一个是人住院医疗费用谁来出，两个问题，对不对？哎，我们先来看一看这里的最简单的，就是说人住院费用的这个事情好解决，谁在处理这件事情发生的这样的一个意外，谁就来负责任呗，按照主次责任来进行。你这件事情就说你这树把我这个个人的财产啊这个我们个人财产受损了，就应该负起责任来，多大个事情啊，成年人了，这个面对这样的一些问题，法律责任的问题，应该勇敢的站出来，该自己的就领呗，不该自受到影响的，所以说呢不值地啊。您可以关注我们这档节目，就可以了解到相关的相关职能部门执法单位对于我们今天听众朋友市民朋友所反映问题的是呢，昨天在我们这个新闻广播公众号刊发的，实用性很强的啊，包括辽宁医药职业学院，包括啊这个什么呢，大连的医科大学啊都有，等等啊都有啊，孩子们肯定会能够找到适合自己条件的一些锦州地区的我要说一下。那么其他县市区的，包括省内的其他县市正在收听收看我们微友的收看我们节目的微友啊，同志们啊，你们要是需要的话呢，也可以告诉我们，在我们这个互动区呢告诉我，你比如说丹东我哪个区的哪个县区是太快了，黑山招口办的电话号码记一下啊，552291，这是什么电话呀，大家伙一定要记好，是辽宁省2026年高考志愿填报咨询电话。我刚才介绍的是锦州市招考办还有黑山县招考办的服务热线啊，网站查询中心查询自己的成绩啊，这个成绩查询完了之后你告诉我们一下啊，给新闻广播的这个叔叔阿姨们发个信息，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啊就可以了，还有视频号也可以了，告诉我们啊你打了多少分呢，一定要让我们知道，为了这个啊9点咱们就可以打印高考成绩单了。上哪儿去打印呢？辽宁招生考试之窗网站。哎，在这里呢大家伙一定要注意了。还有需要提示的是什么呢，就是今年啊咱们这个网上填报志愿截止时高峰，在这个时候呢就一定要注意，有这个低热的还有这个口腔啊手筋的脚筋的臀部啊有一些这个疱疹呐、红色的这个小丘疹呐、皮疹呐、不痛不痒啊、不结疤啊这种情况啊，过度的去想这件事情，这是全国各地每一年啊这个手足口病的高发期都是这个6月到9月份，并不是锦州啊区域怎么怎么样紧张了，不是这个意思啊，大家伙儿不要过度的这个误解啊。好，看看时间呢，我们今天这些听众朋友所反映的，通过我们大家伙的共同努力呢，这些问题呢一定会在最短的时间之内给我们反馈信息啊，我们相信啊这个相关单位能有这样的一个能力进行处理。好，今天呢我们就说到这儿吧，明天上午的同一时间里呢请您继续收听继续关注。
2: 名片加戏花招不断，空巢老人请提防上述新型诈骗形式，保全自身财产安全。
3: 曾经有一份真诚的爱情放在我面前。
4: 黑夜给了我黑色。
5: 哎，王哥呀，啥？
6: 小劲儿也去啊！好，好嘞。
7: 尊重别人也是尊重自己，文明观影，请保持安静。
8: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0: 十点整，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超时间。

0: 本栏目奖品由锦州金陵商厦健身娱乐中心提供，该中心设有比赛级乒乓球台，地交健身中心拥有全套专业设备，台球室、舞厅伴您度过轻松快乐时光，全年365天不休息，携程为您的健康护航。古塔区山西街5号金陵商厦。
1: 一段事儿，故事不老，记忆永存，把锦州的昨天说给今天听，欢迎收听沈晴访谈特别节目《话说老锦州》。你的故事值得听见，欢迎收听今天的沈晴访谈节目之《话说老锦州》。那今天呢是2026年度出高考成绩的日子。那我相信呢，咱们今天啊，锦州数万名考生和家长，啊，将长相的数字出现。高考呢，一晃而有了40多年的历史啊。那个时候，锦州的知青背着干粮奔赴考场，那无从提前知晓自己的卷面分数。那20年前呢，家家户户会守着固定的网页。啊，那么如今一条短信、一个微信小程序就可以轻松查分了。所以呢，在高考的运作、查分啊，包括填报志愿这一系列的变革当中，也凸显了我们时代的发展。那今天呢，沈晴就和大家聊一聊啊，高考出分哪些事。也欢迎大家呢来参与节目啊。关于高考，你有什么想说的？可以回顾自己当年高考的经历，查分的那个时刻啊，也可以说说自己身边啊亲亲友友的孩子，他们今天啊到底是啥状态的？好，欢迎大家通过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来收听今天的节目，你也可以通过微信视频号锦州新闻广播来在线关注啊咱们的节目。这个公众号的

留言区，还有微信，从现在开始往后很长一段时间啊，咱们节目就要天天见了。这个林小雨说呀，他说，哎，高考不知道会啥样啊，他说现在呢正操心中考呢。还有这个酒醉的探哥说呢，他说我高考那一年呢还真的是168声讯台啊，他说听那个报数字的时候真心紧呐，他报的特别慢是吧，就是先核对啊您的身份证是多少多少了，万一听少了呢，如果考得好啊就多打两遍啊，高兴高兴啊，听个乐呵。一张高考成绩单，一条查分渠道的便签，一版志愿填报表格的迭代啊，还有扎根咱们辽西陪伴几代。哎呀，咱们话说从头啊，如今呢大家常态化运行的全国统一高考，那么它正式成型的时间到底是哪一年呢？新中国成立之后呢，1952年国家正式确立了全国普通高等学校统一招生考试制度，这个呢也是现代高考完整的初始框架。每年呢夏季会统一命题，统一组织考试，统一展开录取工作。那么当年啊，辽西下辖各县的高1952年到1965年这13年间呢，这个统一高考平稳落地，辽西地区的大量工农子弟还有城镇普通的考生都依或自己的能力进入高校啊，有了继续读书的好机会。辽西地区呢输送中小学的教师、工矿技术人员和基层的医护工作者，可以说呢1952年到1965年这期间，高考呢是为普通百姓打通了依靠知识生考试全面暂停长达11年的时间当中呢，大学录取改为了什么呀，改为了群众推荐制度。那这个时期呢，个人出身和基层的工作履历成为了选拔的核心标准，文化课成绩不的断层，包括石化、机械、教育、医疗啊，这些核心的缺口是很大的。那同时对于这一代适龄青年来说呢，也是错过了人生当中的一种选择。你说明平时的积累还是很厉害。磊说呀，2003年开始高考改在6月份了。对，啊，改在6月份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就拿咱们锦州来讲啊，这是夏天比较凉快的地方了。那7月份，啊，也是怎么说呢？面临着一个很严峻的防暑降温问题。6月份相对要好得多，特别今年啊，今年这个6月份，都不是说凉快了。啊，最后一天的时候大家都感觉有点冷了是吧，会做噩梦，梦见走错考场，这是好多参与过高考的孩子们啊都落的一个毛病。主要就是两类，一类是走错考场了啊，一类是就答不完卷了啊，就终于找到考场，现场就敲定了一个核心决策啊，1977年的8月，说，咱们得恢复高考，而且今年就要恢复，不能够延续到，就是顺延到明年。于是呢，10月2号，国务院就正式下发了文件，彻底废止了去年的热播剧，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叫做《小巷人家》，啊，里面呢这个，庄超英老师，就是在那一年呢被借调到这个高考的阅卷工作当中，他那个时代背景呢是发生在苏州，啊，但是整个过程是完全一致的啊。570万人报名了参加高考，那当时呢，咱们锦州报了多少考生？这个数据我没有找到，群体呢是知道的，主要是三大群体，一个是返乡下乡的知青，还有在岗的产业工人，特别是年轻的
啊，在岗的产业工人，还有应届比较艰苦的，没有集中的供暖设施，啊，想想1977年，你上哪能弄那么多统一供暖气的地方给学生们考试啊？所以呢，考点的教室还是靠那个炉子啊，炉火取暖，考生们一律是裹着很厚很厚，就是你有没有被录取的唯一凭证，啊。当年呢，辽西整体录取名额是特别有限的，所以那时候大学生，我觉得才可以叫一句天之骄子啊。城镇数百名考生，最后能考上的寥寥几人，啊，核对方式，所以呢，才出现了就是路遥，他有一个这个作品。其实路遥那个原作人生当中，并没有说这个高考志愿被更改的这个一段儿。啊，但是在电视剧版当中，可能为了让。

情节更跌宕一些，所以里边的男主角呢，他读大学的刚刚从农村回城的知青，他们同场竞技。那么这三年考入高校的锦州学子，后来基本上都成为了辽西地区甚至全国啊各行各业的中坚力量啊，像一些医院的这个主任医师啊，啊一些学校的老教授啊，很多都是从这个新三届考生群体当中选拔出来的。恢复高考啊，不是说一项教育制度的重启，这是整个国家尊重知识。2001年的时候，高考取消了25岁的年龄上限，刚恢复那几年是没有年龄限制的，后来有了，2001年的时候，为了这个全民教育的普及，又没有这个年龄限制了，未婚也无所谓了，就你结不结婚，都可以来报考。过去是不行的，已婚不让考啊。2003年，就像磊说的，咱们全国的高考，从7月7号调整为了6月7号，告别了盛夏酷暑去考试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尤其是。就入伏早的年份，有时候7月7号都入伏了，所以真的是很煎熬的。2021年呢，咱们辽宁省落地了新高考，叫3+1+2的改革，它取消了那种传统的一刀切以靠知识去改变命运。那么一场高考到底要动用哪些部门来协同完成呢？一会儿呢，给大家呢说一说啊。来，我们看看大家的留言部分，看一看啊。这儿，一位亲友孩子在葫芦岛参加高考填志愿，因为估分不自信，第一志愿报了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某地的地质煤矿大学。第二志愿是清华北大，当公。可能学校老师把关也把的不是很到位啊。好了，那么今年好像咱们锦州没有出现忘带身份证、准考证的考生，是不是？就年年大家都在那儿，只是身份证你就进不去了，进不去呢，你迟到了就不让考了。所以给大家呢出一道互动的小题儿，问问大家。高考迟到多少分钟，直接禁止入场。那高考迟到多少分钟，直接禁止入场。等候大家的回答，稍后时间呢，会公布正确答案。

0: 回答的情况怎么样？答一答二的都有，但是正确答案呢是二，还没有那么严苛，5分钟还是让进去的，啊，但15分钟是不能进去了，无论是任何原因，啊，哪怕说不是考生个人的原因，也一样，啊，任何高三的老师都对自己班的同学和微信群里的所有家长耳提面命，英语那课早点来，他和别的课不一样。
1: 下笑容，伤神的伤人的太伤心，何必想何必问何处？
0: 表扬一波我，小祝阳光沙滩仙人掌，爱你一万年，咸鱼翻身，这个是朵朵呀，还有这是一飞，一鸣惊人，杨宇，熙熙攘攘，啊，在人间。
1: 神的伤人的太伤心。
0: 好了，我们歌听到这里啊，题也答到这里啊，答错的也没事儿啊，咱大部分应该也不用记这个时间点了。继续啊，来说一说呢，咱们锦州到高不是教育系统单一的工作，它要全市10多个职能单位联勤联动，24小时闭环值守。同时呢，高考试卷有一套严格规范、全程可追溯的运输保管和阅卷流程啊。首先呢，说这个人孩子都不能啊参加高考，就你如果家里有一个亲戚是今年应届考生，那你就直接不用去干这个活了。还有呢，就是很麻烦的一个事情，就是高考报名资。

资格的审核，这个是一个大工程，因为涉及到了上万人。临海四个县域招考办要同步承接本县的考生属地管理工作。可以说呢，无论怎么算这个教育系统是最忙的，就是学生们高考，他们也是一年一度的大练兵。第二忙呢，保证赶考车辆顺利通行。治安民警呢，要负责配合押运高考试卷，看守试卷的保密库房，排查考场周边的安全隐患。特警呢，要配备应急力量，随时处置高考考场的突发状况。那派出所呢，要提前完成所有考生的户籍和身忙的呀，是交通运输集团啊。高考期间呢，会有这个专线公交，这个可能在咱们市区感受的还不明显，但是，一些乡村，他们会有这个客车的班车优先保证考生出行。哪个单位还不给2天假呀？那不是这样的啊，有很多乡村的孩子，他们的境遇是不完全相同的。还有呢，就是卫健疾控和各大公立医院，每个考点必须配备独立的医疗服务站，配备急救设施，控等等这些突发的身体不适。另外呢，在这个疫情前后那个期间呢，还有这个考点教室的消杀通风，落实公共卫生保障等等，他们任务也很重的。还有第五点呢，就是那么曾有人说说哎呀，考生就那么脆皮儿吗？就听两个动静，就听咱们那个动物园那个猴叫，就答不上题了。其实不是的，这个部分呢，它更多的是体现呢这个社会、这个城市对于考生的一种关怀，就是他们也是要开各种那个考前的会议的要对所有考点部署信号屏障设备。防止无线电作弊，这个是一年比一年严了，同时呢要扩容移动基站，通信事故。前两天高考的时候，咱们主持人英奇，突然在群里头就求助说，完了我这个上不了网了呢，为什么呢？我可能是坏了后来才发现他那个时间段排查教学楼的消防隐患，那供电单位呢要提前检修考点的电路，配备应急发电车，坚决杜绝考试中途断电，特别是涉及到英语听力那天，水务保障考场的供水稳定，应急局统筹极端天气，提供了这个引路、饮水、物资补给等等等等，可以说呢，这是多部门各司其职、无缝衔接，共同搭建起的完整的高考保障体系。那能再多玩2天吗？代表锦州人民热情的欢迎您留下来再多玩2天。咱们夜市早市马上就恢复了，你炸大枣不想尝一尝吗？油炸糕不想来一个吗？还有夜市的各种串串各种好评区，它周边都是居民楼，你也不知道这里面有没有这个高考的孩子，所以咱们早市夜市在中高考期间闭市，这是一个传统了。磊说呢，每年整个每一个流程，或者说还有那么一点点这个运气的存在。磊说呢，今年高考，沈阳一位考生打哈欠，下巴脱臼了。好在呢，考场有一位家长是医生，救治及时，顺利参加了高考太好了，太好了！每四个字儿吧，量力而行，对不对？有时候呢，就是一些自媒体或者说是一些这个社交平台，会把一些消费主义的东西给吹得特别，他为了引流嘛，这个很高的功能，以及在有了笔记本和手机的情况下，是不是好多人那个 iPad 也没啥用，所以真的是不要浪费电子产品有了就行了。
好，接下来呢，给大家出今天的第二道题。问问大家，高考的满分分数全国统一吗？就全中国啊，31个省市自治区什么的加一起，咱们高考的满分分数。

阿春，还有这个是何旭，仿生小猫卷儿，还有这是条条啊，这些听众朋友都答对了，不是一样的，大部分啊，这个好像东三省是没问题，咱们掐齐了这个分数，绝大多数地区呢都是750分满，啊，但是，这海南地区是900分，他们是最多的啊。江苏呢，早年满分只有480，上海的满分呢应该是660，就大家的这个系统啊，核酸系统是不一样的，但是不影响录取啊。看到大家的留言，这个朵朵说呀，她说，晴姐，我觉得听这首歌都不够，我需要更有力量的，才能抵挡对高考的恐惧啊！高考不恐惧，查分才吓人。这害怕的查分的时候，听一听那个《钢铁洪流进行曲》啊，绝对给你力量。好嘞，接下来咱们说一说呀，这个试卷的保密工作。现在啊，这个高考试卷大家都知道了，属于国家绝密级材料。没有什么特殊情况的话，咱们普通人一生中能够接触到国家绝密文件的，也就是高考试卷这一回了。啊，那哪怕你不是考生，你也能看见，因为考完就公布了嘛。它全程呢是实现了人防加技防啊双重管控。每年考前一周，是由锦州市招考办的工作人员和2名及以上持证公安民警组成什么呀？组成押运小队，统一前往辽宁省指定的试卷印制保密点去领取试卷。全程使用密封专用押运车辆，车辆加装定位，视频实时传输设备，还有行驶路线提前报备，中间是不能允许随意停靠，无关人员不能靠近车辆。那么，这个试卷运回到咱们锦州之后，要直接送入市招考办专属保密的库房。库房要实现24小时无死角监控、红外报警、双人双锁管控、2把钥匙分属，需要公安的全程陪同。那每次取完卷、还卷，完整登记签字，留存影像记录。一个小小的冷知识：试卷那这个一分，就是30张。哪怕这个考场只有一个人，也要开这市保密库库房封存，全程不允许私人携带试卷离开考点。啊，你看，浪里个浪多瞧得起我，浪里个浪问我说：“晴姐，那保密库在哪儿？”如果这个保密库都是可以在广播里直接说出来的，你觉得它还是保密库吗？对吧？卷啊，它只是被抽调到这个改卷的地方去集中评卷，那这个地方呢就叫做辽宁省标准化高考阅卷基地集中评卷中心，在哪儿？哈哈哈，它也是个绝密。阅卷老师呢是从全省各地的高中和高校抽调的，经过严格，挺难受。什么是比较清闲的呢？我想了一下，判数学卷最后一道大题的那个老师，我觉得他的工作量可能会小一些，因为好多那个考卷最后一道大题是空着的。我们都知道呢，校验的误差，一道题至少是2名教师独立打分儿，如果分差超过一个标准值，就比如说我给钟小柱这道题打了10分儿，然后金尊优越呢给他打了1分儿，那我们这个卷儿就会传到第三位阅卷教师。比如说，再随机抓取一个后啊，省考试院会统一汇总给全省考生成绩，再下发到啊锦州市的招生办，最后呢向全市考生开放成绩查询通道。10点50分啊，距离咱们辽宁省出成绩的时间又近了一点点。核对一下，您看您是哪一时期的？第一时期是1977年到1999年，这个时期没有公开的查分渠道，红榜加录取通知书，也就是纸质版线下阶段，也就是等候这个学校来发榜。

0: 学校发完榜之后呢，你就在家里等这个邮政寄送的录取通知书，啊，通过。到目前为止也是啊，这个只有中国邮政负责这件事情，就不可能说，哎，什么顺丰啊、德邦啊，这是不可能啊。那如果说呢，你等啊等，等啊等，等到了1999年那年的9月份，你还没有收到任何录取通知书，就说明你当年落榜了。咱们市区呢可能不好走，甚至更严重的路毁了，那么这个信息一定会延迟，所以呢，这个村口和大队部的收发室，啊，总有等信儿的家长，啊，问一下，啊，这大叔我家那个有没有信儿啊，来没来呀，等等。他也有这个城乡信息差，村里是没有的，村里呢孩子得去镇里或者是乡里，啊，看榜，甚至最开始的时候就在锦州市放榜，而且那个时候还可能会出现一些错误，啊，一旦这个出错了，对孩子来讲也是挺可怕的一个事儿。2000年到2000到2010吧，这10年间。168声讯电话查分儿是，只要是记住自己的准考证号码啊，记住这个身份证号码，然后就可以打这个查分电话，啊，这个三大运营商那时候好像没有三大运营商呢，那时候各运营商哈、啊、就已有的都要保证那一天的线路畅通。2011年到2017年可以电脑网页官网查分了。啊，登录辽宁招生考试之窗，免费啊就可以查询。再后来呢，就是2018年至今，短信推送加微信小程序覆盖，这是迄今为止啊咱们中国人历史上最便捷、覆盖范围最广的查分系统。那么以后还会发展到哪一步，我们就拭目以待了。好了，来读一读大家的留言部分啊。手机上交，比这还要细致呢。钟 小柱说呢，10多年前我做这个住校保安的时候，卫校保卫处的某副处长被选为护卷员，啊，7天6夜就在那俩屋值守，真的是很辛苦。咱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好像整体啊能够轻松片刻了，今天的节目也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上午10点不见不散。
1: 总量为65,278万人次，日均为21,759.3万人次，同比持平。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部等5部门办公厅近日联合发布通知，2026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将于近期正式启动。据了解，2026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将以绿色、低碳、智能、安全、智行千县万镇、绿汇乡村万家为主题，选取满足乡村地区使用需求、口碑好、质量可靠的新能源车型。同时落实车购税、车船税减免、县域充换电设施补短板等政策，积极扩大新能源汽车乡村地区消费。记者近日从中国教育部了解到，截至2026年6月17号，全国高等学校共计3196所，教育通高等学校2952所，含本科学校1412所。高职专科学校1540所，成人高等学校244所，本名单没有包含港澳台地区高等学校。与2025年6月发布的名单，近日中国邮政发行人工智能特种邮票1套4枚，邮票图案名称为"智企纪元、数智融合、具身智能、和谐共生"，全套邮票面值4.8元。中国重大水利工程广西大藤峡水利枢纽工程近日正式通过中国水利部主持的竣工验收， 标志着工程建设任务全部完成，全面转入常态化运行阶段。作为中国国家水网重要骨干工程和珠江流域关键控制性枢纽，大藤峡工程及防洪航运九年。大藤峡工程于2014年11月开工，建设期间克服地质复杂等多重挑战，攻克多项技术难题，如期完成大江截流、下闸蓄水、船闸通。

航、机组发电等重大节点。近日，湖南永州市道县举行龙舟队，成为潇水河上的一道亮丽风景。据介绍，这支队伍成立之初仅有四人，成员聚在一起划龙船，只为强身健体。随着道县龙船赛火爆出圈后，越来越多的女性开始爱上龙舟运动。如今，这支队伍已壮大至24人，惦记的甜品，尤其是和田酸。

0: 电视并机直播外，本栏目还在新闻综合频道视频号同步直播，并在当天16:25、20:00两次重播。我是记者宝昌。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孟岩。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23号的12点到24号8点，全市阴有阵雨，南风4到5级，海面风力6到7级。24号的8点到25号8点，全市阴有阵雨，南风转西北风4到5级，海面风力6到7级。好，咱们来接听。
0: 一直在不停的下啊。
1: 是的，来，咱们接听今天第一位诉求人的电话。你好。
2: 哎，你好。
1: 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2: 哎，我还是昨天打电话那个，就是今年九旬那个那位。
1: 啊，工作当中受伤的这位女士是吧？
2: 腰受伤了。我那我昨天那个宝山老师要我给那个司机打电话吗？能不能给我作证吗？
0: 有关这个司机啊能否出证，有关这个这一次啊，这个工作当中，好在您昨天当下就联系上了这位司机，热心的司机啊。然后你就把那个自己啊用心去，那你就像他这个你两个交流的过程当中啊，你让对方这个陈述一下当时的情景啊，你可以给他做一个最好的，就是做个录像啊，音视频一起采集下来了，这样呢将来有那么一天需要的话备无患。今天还想说点什么？
2: 我还想说点，就是往下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好呢，我该咨询谁去？我刚就是我班上吧，说那个那回吧，就是跟我说，给我2个月工资，完了再给我交2个月保险，完了这不管我了，不管我之后，完了我说我不同意，我不同意，完了他说那你回家想一想吧。
0: 那我告诉你，跟您说啊，这个劳资纠纷呢出现之后，双方协商这很重要。必须要有的这个环节，协商不妥可以去劳动监察部门去申诉，当然也可以向这个劳动仲裁部门提出仲裁申请，这都是通过法律来维权的。那么一天如果一定要通过这个诉讼来解决问题的话，法庭是认的，承认这个劳动仲裁的这个文书的啊，这您听好。当然可能此前根本都没有接触这些事情，
2: 对对，没有接触过。
0: 这是法律赋予这个劳动者。
2: 我希望我班上吧，能够那个看我在那个班上的干这10多年的份上，那个能那个说可怜我一下子吧，同情我一下子吧，能给我把那个保险，就是。
0: 我告诉你，你这想起了那过去。看着打，不是说谁同情你可怜你，你得需要。昨天我们唠到这个话题了啊，就抻了很长时间，半小时，就是围绕这一个主题来延展的。那么就是当您有一天需要这个跟对方来讲清这个劳动关系的时候，那不是说这个谁同情你，而是讲法理的。昨天我们告诉你，一定要给对方给你的单位啊提供这个诊断书，请假的依据，这是法律上界定你是否这个合情合理的请这个病假，而不是无故旷工的一个最重要的这个端口。从这儿进去，然后拿到这个诊断书之后，人家单位予以采信，接下来在你名下给你既定这个假期多少天，你休的是病假，病假之后。
2: 但是现在说这都已经晚了，就是。
0: 所以你晚了，你就不
2: 我就寻思把伤养好了就上班了，完结果谁知道我出乎意料，他不要我了呀。
0: 哎，那个你自己做事情吧，你就没有个分寸感了，哪能自己在家待1个多月，完了不闻不问的，什么手续都不给单位提供的，那人家。

0: 家就视为你昨天我告诉你了，你那么短时间内回不来，人家又找了一位这个保洁人员顶替您的岗位了。如果你给这个单位提供这个假条，就是诊断书了，在此期间你相信我啊，你的单位应该是讲法理的，劳动法人家明白。从你昨天一讲，跟你签了劳动合同，就你恢复过来之后呢，跟单位去探讨这个事情，那个时候才可以谈到将来会不会这个终止劳动合同啊，或者什么这个期限，这个空间都留给你了。那么像你此前做这个事情，就自己在家，这个也不上医院，也就是留在家里边，而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你这个漫长的一个月的时间，你不给单位任何说法，你这个失礼在先。破坏了这个法律的原则，听明白了吧？
1: 那我下步我该怎么做呢？该怎么办呢？下一步，请指点我一下吧。
0: 你现在你需要我们帮你什么？你不能漫无目的的就说这个下边怎么办？下边你可以去找律师，然后协助你来这个弄清楚这个劳动关系的纠纷该怎么处理。
1: 我下步我就想让你们帮助我，就是跟我那人事谈一下子，就是。
0: 你现在吧，我跟你，
1: 就希望你们能够帮助我一下，就是跟我们单位，你就是人事部门谈一下，就是把我这一块那个给我点补偿啥的。
0: 昨天我们的记者都回应您这个了，你这个翻来覆去的车轱辘话来回，你这个事儿你就不好这什么。一定要认真去听，你没有经历过不要紧，你怎么去做，应该怎么去做，我们从这个设法这方面争取尽可能严谨的，从这个专业的角度告诉您应该怎么办。甚至我们的记者为您这事儿几次联系这个人社部门、社保单位，然后呢给您沟通得来的那么多的这个回馈，你都没好好听。你去
1: 这点事
0: 律
1: 儿吧，
0: 师
1: 我
0: 事
1: 就
0: 务
1: 不想
0: 所，你
1: 打
0: 请
1: 扰
0: 律
1: 你们的
0: 师向人家
1: 帮。
0: 这个发出申请帮您忙也可以，但是呢，你还得好好听一下这个事儿啊。你到律师那儿是需要支付这个咨询费的，你要请律师帮助你这个处理这些事情，那么包括去仲。刚才我们这个电话编辑说呀，说涉及到这个申领失业金需要什么。哪些条件是这样的情？有这样的诉求吗？
1: 是的，是的。
0: 那你怎么不说？你说这个那个相声里说都急死我了！快来，咱们接这电话。
2: 你好，魏晨。
3: 高女士您好，
1: 你好，你好。
3: 昨天已经沟通过了，就是你要想在法律条款之内啊，获取更多的一些赔偿，那现在就有两个路吧。第一个是失业金，那第二个就是法律仲裁。这个是法律对你的保护，针对这个仲裁呀，我昨天已经跟你说过了，你向法院，你不是你向这个劳动部门提取劳动仲裁维权，那可以领到15个月的工资，要交满失业保险累计1年，这个你肯定是符合的。那第二个就是非本人意愿离职。单位单方面辞退、解除劳动合同可以申请，但是如果说您自己主动辞职，或者自身线上是通过辽视通 APP 还有辽宁人社 APP 办理，线下带着身份证和社保卡到人力资源市场 B 座2楼失业窗口办理，他这个办理还是很容易的，他这个发放标准是，比一下，看看您交了多少年的失业保险。
1: 我
3: 当
1: 交
3: 然这
1: 了
3: 个失业保险不代表是10年以下就不给了，他10年以下可能给的稍微少一点，他是按你缴费的年限给的。缴10年以上，10年是上限，只要缴够10年，就可以每月领1737，领2年。所以说这笔失业金是很可观的，我觉得啊。但是我要提醒您一下呢，这个单位辞退您时啊，这个离职证明，他需要填一个离职证明、社保的减员原因，他必须要标注单位解除，或者是很多单位是不愿意解除某个人的， 他还是愿意让对方主动离职。但是如果他一旦给你写了个人离职原因是你自己的原因，你是领不到失业金的，但是你可以通过劳动仲裁来维权。所以说您还是要跟您这个单位来沟通，就像主持人说的那样，宝昌老师说那样，还得是沟通，跟他协商。
1: 那我还是需要你失业金得了。
3: 领失业金是吧？那你得跟单位去协商，说我解除合同、办理就可以了。我给你一个失业保险窗口的电话吧，是5055911，你有什么问题可以咨询这一块儿。
1: 再说一遍行吗？
3: 5055911。
1: 50多少？
3: 55911。
1: 5055911。
3: 对，他这个地方。锦州市所有的失业保险都可以在那块儿去办理。
1: 完了，我办理就是

0: 然后我就办理那个灵活就业了呗。
1: 应该是，
2: 您这样啊，这女士啊，
0: 哎，
2: 带着我们的记者给您做的这些反馈，包括建议，您可以找一个时间，不下雨的时候，你坐哪路车方便呢？或者你步行走过去也行。这个位置呢，就是在成都街最南端，与学院路交汇那个地方。人力资源市场2楼啊，刚才说的这个 B 座，就是你当你那个面对着这栋建筑的时候，在你的右手边，那个是，它是有连廊可以走过去的。实在不
0: 但
2: 行，
0: 是，
2: 问问保安，然后你找到确认啊，你要去的是哪一个 A 座还是 B 座？B 座怎么走？
1: 就业呀，也得是需要办理的。你要想缴费的话，如果说你在这块辞职了，然后你要想灵活缴费，那你再去社保局去办一个灵活就业的开户卡，您再自个儿交这个灵活就业，是这样的，但是现在咱们先处理说您怎么，
0: 那个失业金能给我2年是吗？
1: 工作失业保险累计10年以上，给24个月，就是2年，
2: 可以了吗？
0: 那可以了。
1: 你有什么不明白的，再给我们打电话。
0: 哎，好，谢谢，麻烦你了。
2: 妥善的处理好自己的下一步的事情啊，这很重
0: 好的，
2: 要。
0: 先麻烦了，谢谢，感
2: 别
0: 谢
2: 客
0: 您
2: 气，
0: 了。
2: 好，
3: 好的。
2: 不用谢，就是把这个事情按部就班处理好，咨询清，了解透，然后呢处理好啊。好，再会。
0: OK，再见。
3: 好的，再把桌面上说一说哈。
2: 这件事啊，给我们最大的触动啊，昨天讲了啊，就是这个劳动者在和单位形成这个劳动关系之后，你有任何这个变故，你比如说这个突如其来的，像他这工作期间，自己受伤了，好，那这工伤这事情是几乎可以医生给的诊断。刚才昨天我们讲了，你自己去不了，好，你委托其他人送到单位，把这个送达之后呢，人家单位好吱，什么言语都没有，人单位马上就可以找新人顶替你，顶替你，那你自己啊，你就人家不再跟你续签劳动合同了，终止了。
4: 这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你长没长脑子？小孩子家懂什么？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
1: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痕永远无法消除。亲子教育，拒绝语言暴力。
2: 陪伴老人，
3: 妈，我回来了。
4: 别让他们寂寞不安，
5: 需要你的陪伴。

0: 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12345。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我们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9121345。有事您说话，我们直播12345，专注您的济南筹判。
1: 广告期间呢，我跟孟岩突然想起一件事儿，各自都想到这句话了啊。提醒刚才那位诉求人，高女士，此刻如果您依然还在收看这档节目的话，听听下边孟岩给你讲一讲啊。
0: 其实刚才我们从谈话当中也感觉到，这位高女士是有些迷茫的，她自己可能不知道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到底怎么做对自己可能相对来说更有利。那这个情况呢，我们也是建议您可以去这个法律援助中心去咨询一下，相关的这个人肯定会给您一些意见，然后您斟酌之后再看下一步怎么办。
1: 可能，降低了这个，减少了，或者说，短时间内没有了这份收入，造成家庭生活呀带来阶段性的困难。这个时候如果您肯遇到这个法律援助中心的话，记住啊，那个地方是简单的理解啊，是替低收入的穷人打官司维权的，可以晓之以情啊，你落落泪啊，什么表达一下自己的哀婉之情都可以的，说动心了，人家那边会帮助您啊，就是这么个情况。
0: 对，也会根据他这位高女士可能能提供的一些证据，人家会给一个综合的评判。
1: 对，
0: 好，咱们来继续接听下一位诉求人的电话。你好。
2: 棚顶往下，他那管那地方往下砸水，砸的特别的厉害。我都说这，我寻思找物业，让物业给

0: 给维修，找个他有维修工，又给维修一下，看差到哪嘎。我没使呗，他也那啥，找人那个这个家。完了，他说的，那我给你个电话吧，你找他家。我想不能这么砸呀，那水就是我有那个棚子，是我有那个棚子，但是我没有这个棚子管子是冲我屋里进我屋里水的，我没改管子，我就很无奈。我挺冤枉，说我改管子才说，但是他昨天，哎，那天宝昌老师说那意思说那个电话找物业这个电话号码，但是我也找着了，我去上人家问去了，他也没人家人也挺忙的，屋里有人也挺忙，完我就出来，我问别人告诉我了，他这个号码告诉我了，但是昨天，社区网格员来了。我搁那屋待着，这王个员来了，来了叫王女士，我也爱听。你得让我心情舒畅，你得让我，不能说鸡头帅脸的，还整说啊，就整就这样了。跟你修完了还想咋整？那个没法给你弄，找住建局。我说行，因为我和家里啊，
1: 这个王女士。
0: 啊，
1: 电话里啊，直播一二三四五不止一次接过您的电话。从我们开播的之后不久，就您就有这个相关的诉求，那是另外一回事儿的啊。
0: 是，
1: 所以我们对您了解熟悉。
0: 以前您记者，
1: 您听我说啊，
0: 但是
1: 一刻呢，他遇到其他的事情很难心，让他情绪波动。这个时候您就体谅他啊。我们来这儿安，我们来安慰您。
0: 但是你
1: 啊。
0: 冲着楼上说，我楼上楼下对我得啥感觉？
1: 我们来安慰您，这个事情啊，我告诉你啊，邻里之间呢，没人愿意发生矛盾，出现纠纷。
0: 对呀、
1: 啊。换到您这个楼啊，您居住在楼下，在这个仓房居住，那因为考虑到您的老伴儿啊身体不好啊，行动不便、啊，所以呢，特意选择从三楼吧。您家是原来住三楼吧？
0: 对呀、
1: 啊。哎。从三楼下来到楼下这个仓房里居住，问题呢其实就是顶楼啊，在那个露台上加装了一个这个活动，所以呢让您住在一楼的时候吧，心里一定是随着每一滴雨滴的噼里啪啦的掉落，心里边不舒服，紧张是吧，憋屈，
0: 对
1: 这事儿啊，我安慰安慰您啊，老人家，然后呢，
0: 但是我心里，
1: 你听我跟你讲啊，你听我跟你讲啊、嗯，话分两头说，您那个楼
0: 在
1: 一个这个玻璃，弄一块玻璃板做雨达，对吧？
0: 对呀、啊。
1: 那么楼上的
0: 水，我不做雨达的水是固定是在我屋里。
1: 楼上的这，你听我讲啊。
0: 嗯。
1: 严格说来吧，这个阳光房不具备居住条件，不是阳光房啊，就是这个仓房啊，它不具备居住条件，那是储存物品用的仓房嘛，对吧？由于不具备居住条件，所以呢，针对这个宜居的这个状态提出来一些诉求，显然这里你们之间就存在着这个认知上的差距了，或者说怎么？
0: 我昨天我是始终是感觉心里是不舒服的，我在这个我说对，但是你王哥元的态度，我不是一回两回的了，
1: 嗯，
0: 那是今天这一回的事情，这回这一回的事情。多少事情呢？
1: 好，
0: 我家老头我都不愿意，这是两回事，跟这是两回事。
1: 那这一下，这是最好的啊！
0: 我都够原谅的了。他说恨得我知道我几回，我心里是不舒服的。你按本来你按的工作的，你应该拉稳这个老百姓。老百姓是咋的？是犯多大错误了？咋你连拉的你还得拉我呀？说我呀？那叫一栋楼人呐，在楼在中窗口都瞅着啊！我搁这个地方你这样对待我，我肯定我有点接受不了。
1: 嗯，
0: 那是我寻思我跟那家说说，每一栋楼的没犯没有啥差错。下回他说的嘛，还说我告的，告的那个顶楼这小子，这个年轻人刚还说还说的那个啊，不都你告的吗？我告我又我待在无辜，我告啥呀？啊，又厕所这那都你告的，你赖谁？我说那糖水谁赖谁呀？我能找人别家了。他说话都不对，小学没毕业，这水平。
1: 对对，
0: 那可不，他说话呢，
1: 那这样
0: 丢了，就那地了。
1: 如果
0: 听懂了吗？
1: 对方啊，在
0: 我可
1: 这
0: 以，
1: 个交流的工作的
0: 我
1: 过
0: 得
1: 程
0: 了，
1: 当
0: 这个
1: 中
0: 雨
1: 啊，
0: 季当中
1: 有哪
0: 不能长时
1: 些
0: 间下
1: 这个
0: 雨，
1: 不得体
0: 不能长期下
1: 啊，
0: 雨吧。
1: 有
0: 我
1: 哪
0: 那
1: 些
0: 些
1: 这
0: 都，
1: 个
0: 它也
1: 这
0: 都
1: 个
0: 一年的雨，
1: 失言之处啊，
0: 下两晚上下一点雨
1: 你
0: 呗，
1: 听我
0: 我
1: 说
0: 都
1: 呀，
0: 可以接受。但
1: 听
0: 是
1: 我
0: 你
1: 说呀，
0: 太
1: 我
0: 喜
1: 啊，
0: 欢几乎拿，而
1: 我们
0: 且不
1: 是
0: 在
1: 晚
0: 身
1: 辈，
0: 边，
1: 你听我
0: 你应
1: 讲，
0: 当给个安稳吧，
1: 你现在你
0: 是不
1: 听
0: 是
1: 我
0: 吧？
1: 讲。
0: 你那我
1: 你
0: 也
1: 现
0: 对你，
1: 在该听我讲了，老
0: 我
1: 太
0: 也
1: 太。
0: 尊重，我也尊重你们呢。你不能鸡头帅脸的，楼上楼下帮趴窗都瞅着你，干啥对老太太这样态度？不是一
1: 你
0: 回
1: 该
0: 两回
1: 听
0: 的
1: 我
0: 了。
1: 说了啊，
0: 你老太又来了，上你社区去，你老太又
1: 该
0: 来了。
1: 听我说了，
0: 不满意的就那我是谢
1: 该
0: 这
1: 听
0: 方
1: 我
0: 丈老
1: 说
0: 师了，
1: 了，
0: 我
1: 停
0: 实
1: 下
0: 在
1: 来
0: 认了。
1: 吧啊，
0: 行，
1: 停下来吧。这档栏目是替百姓解决这个民生问题的，我们每天都
0: 对
1: 在
0: 呀，
1: 讲，
0: 我
1: 帮
0: 相
1: 助您
0: 信
1: 解
0: 呢。
1: 决急难愁盼。那么其实啊，在这个过程当中，有许许多多的这个老年人把电话接进来了，反映自己的情况，遇到的。

0: 问题，希望我们来帮助根除地，犹如这个将心比心，我们用这样一种心态去帮助，尽可能帮助这个老年人。道理很简单，
1: 对呀、啊，
0: 越这个老年人因为年纪大了，由离开生活、
1: 哎、
0: 社会生活的这个主体了，甚至已经渐渐的被边缘化了，乐于就像这个老年人的家里边的子女晚辈一样，愿意去帮助这些老年人，但是，在这过程当中，你听我讲啊，有不如意的地方，有的呢，这老年人就像这用这个漏勺去锅里边捞什么东西一样，把这个对自己有意义的也是这个冒昧啊，这个让您心里不舒服了，这事儿没关系，我们在这儿替这网格员给您道个歉，安慰安慰您。这老年人吧，你要哄，老小孩的嘛，要哄一哄。其实吧，
1: 让我心痛。
0: 不仅仅是哄，你还得去给您接个电话，接进来之后呢，看看什么情况，然后呢，你也别再埋怨，咱们一起来把目光看看远一点，咱们想着该怎么解决问题啊。
2: 好，咱们来一起接听一下太和区西宁社区的谷书记啊，看看谷书记就这个事情怎么说啊。你好，
0: 谷书记。
3: 哎，你好。
0: 哎，久等了啊。
3: 哎。
0: 没事。基层工作嘛，我们多次在节目当中讲，在城里呢就是这个社区，千家万家谁有事儿完了都去找社区。社区干部呢，老人和老两口啊，住在这个仓房里边，为了活动方便、进出方便，住在那儿。然后啊，他这个上边的水呀、啊，哗哗哗哗，就雨一大，那就流到下边来了。其中有一个玻璃雨达，还有一个就窗前吧，滴滴答答，滴滴答答。这老太太呀，昨天就说了，能不能求求你们帮忙，让楼上看看。在过去啊，这个施工过程中，是不是哪个地方那个房檐那流水没有完全进到那个下水管，就是墙壁那个雨水收集的那个排水管没进到那里去？哎，这个事儿我认为人家问的合情合理，他关注了自己的生活的一部分嘛。所以呢，我们今天呢特意麻烦这个社区谷书记，这是西宁社区哈。
3: 对，
0: 西宁社区谷书记，
3: 嗯，
0: 这小事一桩，但是呢，社区事情怎么能帮帮这个老人？帮不了的，咱们也就明确的说，然后一起来寻找、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啊。
3: 行，好，
0: 您请。
3: 这个问题吧，您一说这个事儿，在去年是不是2025年的时候就有一个查获一个山东的投诉热线？
0: 喂，谷书记，谷书记。喂，这个完全听不清了是吧？
1: 听不着吧，
0: 谷书记。
2: 嗯，现在
0: 是在动车上啊，这
2: 可能是
0: 这帮忙再处理一下啊。
2: 好，那咱们的记者稍后再跟这个谷书记进行联系。咱们先进一段广告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4: 高光呀，达摩呀，定心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人心准，秤才准。
5: 最美的时光在路上，背包装满阳光与梦想。最好的风景不仅需要硬环境，更需要软实力。只要你有积极阳光的心态，爱锦州，爱旅游，讲文明，那么在此刻，最美的自己来奔赴这场美景与文明融合的完美之旅。美景相伴，文明相随，让文明与美景一路相伴。锦城，因你而文明。

0: 哦，一二三四五，嗯，那好，那咱们现在电话接进来了，咱们一起接听。你好，
1: 还是谷书记吧？
2: 啊，对对对，你好，不好意思，放在我这会儿信号是太不好了，完我就主动给你们打过来了，
1: 哎呦，
2: 嗯，
1: 好，
2: 啊，
1: 有劳您
2: 不好意
1: 了
2: 思，不好意思，没事没事，居民的事儿，你讲
1: 啊，
2: 话就没小事儿，到咱这会儿，咱
1: 是，
2: 社区就是为民服务，就是应该的。
1: 嗯。
2: 俺家碳住这一块造成的积水滴到大姨家了，完结果跟那个六楼家说了，人六楼家挺通情达理的，当时那年去年可能是隔了半个多月一个月吧，人家就把那个花了2000多块钱把那个维修了，
1: 哦，
2: 就是碳处这块维修了，你让人拆不了，那已经花很多钱，已经都建了，人家已经维修了。现在大姨家这漏水，因为大姨家本身照片我可能在网络人给咱那个一二三五传
1: 我
2: 过
1: 们
2: 去了，
1: 看到了，嗯，
2: 本身大姨他家就是碳出了一个塑料的一个小阳台，就是像小遮凉棚似的，
1: 嗯，
2: 他那个水就不管楼上有没有，他水第一肯定得直接滴到他那个塑料瓦上，
1: 嗯。
2: 如果他没有瓦，可能直接就滴地面上了。所以说这个问题，大姨你看看能不能把那块小遮凉瓦先卸一下子，不就不能滴的那会儿成天往下淌水了吗？
1: 嗯，
2: 嗯，
3: 我呢并。

不是说是说他，我没反对他糖水，他接人都花钱接了，但是我也那时候想当初我13年我都开始有这个房子，但是他给我交的稀破烂了。

0: 我能知道，但
1: 听我
0: 它那
1: 说，
0: 个水，
1: 听我说，簇绒的这类的，
0: 嗯，嗯。
1: 买两块啊，就是跟你家那个玻璃雨达大小相仿，买两块，厚一点不要紧啊。然后呢，自己呀弄一个坡形的，这个弄你弄木头块儿，弄木板腾起来也行，弄塑料的，弄两根管儿，就是那 PVC 管儿也行。你弄一边高一边低，就是形成一个坡度的。把刚才我说的这个人造草坪这两，让人家给你剪下来，就是你那个尺寸你给人家，然后剪完了之后拿到家来，自己呀，你这样啊，看看家里边子女在身边不，在身边请他们坐，不在身边呢，咱们请请找找哪个侄儿啊、外甥的这个社区里边，你看一个小区里跟谁熟，请人家帮帮忙，把那
0: 哎
1: 个
0: 呀，
1: 拧
0: 儿
1: 上，
0: 女要在跟前儿，我都
1: 把这
0: 出
1: 个
0: 现不
1: 拧
0: 了
1: 上。
0: 这些事情。
1: 听我说啊，把这个拧上，拧上之后呢，雨吧从6楼掉下来，掉到那上，因为它是软的，而且还吸水，这个吸纳性特别强，包容性极强，唰一下分解掉了。那雨呢，就是下多大雨到您家里，不再会出现叮叮当当、乒乒乓乓那种声音了，保证不会。顺带着别忘了给你自己窗前再买上一条啊，都铺上。
0: 哎呀，这我听懂了，感谢老师，我听懂了。但是，
1: 保证管用啊。
0: 这事你我这事情有事，光着事我没说出来。我想说，我想向古书记把这话说出来。
1: 刚才那话还要再提一遍呢。
0: 不是提那个，我说这水走，就那时候走这走廊时候，不走那个上楼梯的水吗？哇哇那水吗？那时候我找上楼梯的水。现在楼梯这边的水都挤在我这棚顶那儿去了，我说是这么意思。楼梯这地方没有了，现在都挤在我这棚顶这儿来了，所以这雨量忒大。不单纯是我一共是四平方是不到5平方米这个位置能淌不下那些水了，是他楼上下来的水，那我懂的了。我寻思能维修都给我维修一下，把那窟窿眼儿堵上。我认为他那地方是有眼儿的。别人告诉我的，我看不见，我眼睛有毛病吗？能看多远了？我没有别的意思，我寻思他要给我维修呢，我不就不麻烦谁？我到物业，他说你找警察，你报警。他说整这话，我勒住这话，我来气。我要他那家号码，我还打不过去。我跟他沟通一下子，我一说，我用不着麻烦这些事情，麻烦12、30，我也有点总麻烦，我就给人感激不。感激不尽，过意不去。社区呢，书记来了，我就现在我就眼泪都要掉出来了。但是人家说的话，我也听懂咋回事，我听懂那个意思了。但是我不是麻烦这个，你看给你做完了，你还不满意，不是那个意思，不是那个意思。我让他要这个号码，他告诉给我错了，完了
1: 您这样，
0: 就差到这儿嘎达。就是现在说，你就不给我解决，我也能用啥呢？现在。我儿子那天给我打电话了，让我出售卖吧。你能帮我卖，我都可以卖，我就不任何人不麻烦了。我们都这大岁数了，老爷都85、86了，我都将近80了。你说你这事儿，你还我都75了呢。你说我再扯这事儿，让儿女担心吗？我现在出售，现在出售来了人说你这个哇哇淌水，谁买你这房子？来
1: 这
0: 四
1: 么
0: 个
1: 着
0: 人了，
1: 啊，这个
0: 我现
1: 这
0: 在
1: 些
0: 没
1: 情
0: 有
1: 景
0: 别
1: 咱
0: 的要
1: 们
0: 求。
1: 不多说了，
0: 是。
1: 我给您老提那个建议啊，供您去参考。如果愿意的
0: 嗯，
1: 话就采纳。
0: 那我明白了，我亲，那我明白了，
1: 然后呢，保
0: 我
1: 证
0: 都
1: 管
0: 准
1: 用
0: 备出
1: 啊，
0: 售了呀。
1: 保证管用。那么接下来其他的事情，刚才说的那个旁边的这个进没进的水道啊，或者什么情况呢？你这个呀，容书记一个空，那古书记他未必就了解这个情况。
0: 是，那
1: 容
0: 我
1: 人
0: 明
1: 家一个
0: 白，
1: 空，今天先不
0: 书
1: 做
0: 记我知
1: 这个
0: 道，
1: 实
0: 我
1: 质
0: 真
1: 性
0: 能
1: 表
0: 感
1: 态
0: 谢
1: 了，
0: 感
1: 好不
0: 激，
1: 好
0: 人家始终没说出啥来，该咋是咋，挺耽误我的话。
1: 行，
0: 我说呀。大官好见，小鬼难当，就是这么意思。
1: 不
0: 啥也
1: 说
0: 不
1: 那
0: 用
1: 些
0: 做了。
1: 了啊，就这么着吧，啊，哎，好，
0: 有的是事儿，我都没说，我都不愿意。
1: 电话我不能不再聊下去了，要不然就该包场了。人家说有的是事儿呢。别弄那么多事儿，邻里住着，哪有那么过不去的坎儿啊？人为制造给自己添堵就不舒服了。你别说在老太太，你在这个华盛家园住，你还跑到上海上女儿家去，

0: 到一些问题，老是这种心态的话，还是心里边不舒服的。别这样，给自己找乐趣，往开了想，凡事都应该这样才对呢。否则的话，如果那种心态，你跟谁交流也会出现障碍的，包括跟网格员，跟什么，就是乐乐呵呵的解决问题，有什么不可以的？古书记啊，这事儿我
1: 先生，
0: 们就交流到这儿啊。然后呢，
1: 好嘞，
0: 在您方便的时候，或者委托网格员呢，适当的关注一下刚才那老人说那个最后那个情况啊，说楼梯那个这个流水这个事儿啊，咱们该管咱就得管啊。哎，
1: 行，咱们
0: 好
1: 再
0: 嘞，
1: 协调再协调，
0: 好，拜托您，
1: 哎，
0: 哎，
1: 好嘞，
0: 再
1: 谢
0: 会，
1: 谢您，
0: 好，
1: 哎，
0: 嗯。
2: 再见。好，那接下来咱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3: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用你的创意尽情装点，让我们的城市更文明，凝聚思想共识，汇集精神力量，传播先进文化，引领文明风尚，弘扬新风正气，打响锦州文化品牌，讲文明树新风，原创公益广告，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灵。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责》栏目，直播12345。在我们这一段节目当中啊，我们先来说一下，有的这个网友是尾号5545的朋友，他是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上给我们咨询了，说像有线电视在哪儿缴费这个问题，那在这里我们给他做一个这个回复。比如说，在这个微信的小程序"北方广电锦州分公司"就可以进行网上的缴费。还有呢，线下的您可以到古塔、临河还有太和有多家的这个营业厅，可以选择离您家比较近的来进行缴费。那如果您还是不太明白的话，也可以拨打96195来进行咨询。这个电话您记好了，96195。
1: 如果今天晚上想逛逛夜市，您早点出来啊，到我们这广播电视大楼楼下。你就4点钟到这儿，可能还能交费，都没问题啊。
0: 好的，咱们继续来接听热线。您好，
1: 张先生。
2: 哎，你有话说吧。好，我是啊。
1: 你有话说，来，请讲。
2: 我有话说呀。
1: 对，
2: 我就反映这个，那什么，我母亲那90多岁的，完了这个低保的钱吧，刷脸刷不上。这事儿。
1: 这事儿啊，好，您听好啊，我们这个孟岩稍后就回应您啊。
0: 针对您这个问题，
1: 听得清，听得清啊，保证哎，手机信号好一点，然后您听好。
0: 针对您这个问题呢，我们的记者特意咨询了易县的人社局农保窗口，那他给出的回复是这样的。如果在线上这个人脸识别没有办法通过的话，您可以准备好老人的身份证的复印件一份啊，这是第一份材料。还有呢，是老人这个守时当天的这个日历的照片，这是第二份材料。还有的就是村委会开具一个老人健在的这个证明，把这三份材料交给到村里的这个农保协办员，同意的会上报到县里来进行办理这个人工的认证。您听清楚了吗？一共需要您准备三份的这个材料，第一个就是复印件，身份证的复印件，还有呢就是守时当日日历的这个照片，以及村委会开具的健在的这个证明。然后把这三份材料，一起交给农保的。

0: 这个村里的农保这个协办员就可以上报给县里了。那您记一个电话，如果还有什么问题，可以咨询这个电话，77199997，就是77139997。
1: 这是一线民政局的
0: 什么？您没听
2: 人
0: 清楚？
2: 社局，
0: 人社局。
1: 一线人社局的是吧？
2: 对了，
0: 对，
2: 嗯，
1: 哎，好嘞，好嘞，
2: 嗯，
1: 谢谢啊。
2: 再
0: 好
2: 见，
0: 嘞，好
2: 好，
0: 嘞，再见。好的，
2: 我们请这个电话编辑再接近最后一组电话啊，哎，然
0: 像
2: 后。
0: 很多老人呢，比如说在这个生活当中遇到有一些问题，不知道该打什么部门的这个电话解决，您就可以给我们打来热线电话，我们可能帮您去协调一下，问一问，咨询一下，看看您适合跟哪个部门进行这个沟通啊。
2: 嗯，刚才说那个电话缴，这个有线电视缴费那个，其实，
0: 对，这个有线电视这个缴费，再跟大家重复一下吧。咱们这
2: 红
0: 个，
2: 塔、凌河、太和，刚才莫言说有多家营业厅啊，就是
0: 对，
2: 有线电视的，
0: 而且现在呢是有这个网上缴费的这种便捷的通道，您可以在微信小程序里面去搜索一下，北方广电锦州分公司，然后在这个里面就可以进行网上的缴费了。可能对大家来说这样是足不出户更方便一些，但是对于老年人来说，这可能是一个不小的难度哈。这个在手机上他可能找不到在什么地方，
2: 往往线上不好处理，那么你就到那个实际那个营业厅去啊。最后
0: 好
2: 一个
0: 的，
2: 电话接进来了，哎，
0: 你
2: 你
0: 好，
2: 好，
3: 是我吗？
2: 是的，
3: 你好，你好，
2: 时间所剩无几，有什么事情需要我们，您现在尽快讲，
3: 我长话短说吧，
2: 对。
3: 就是我在小区里边，之前的时候，前2天下雨的时候，我就发现里边那个有一家就是一楼的一个住户，他们家那块地被他给违建的，然后变成就是那个塌陷了，里边有个深的洞，洞里边有猫叫声，有几天我是听到过几次的，然后这个事儿就是还没有得到什么处理呢，然后我就发现第二天的时候，他就把那个砌起来了，用水泥给砌起来了。然后当时我就各个部门反映这个事儿，我说里面还有只小猫呢，可能是有小猫崽儿叫声。然后这个情况就是各个部门反映之后也没有得到什么有效的处理和解决，现在就寻求到咱们那个帮助了。
2: 确认这个这个洞口里边有猫是吧？
3: 因为洞口很深，里边还比较崎岖。很难说，就是用肉眼去看到有几只猫，但是我能听见叫声，能确定是猫叫声，而且是小猫崽的叫声。
2: 如今呢，这个一楼这家呢，业主把这个洞口封堵了，
3: 对，
2: 是吧？
3: 不光洞口封死，里边那个这个洞它也给填上了，等于填平了。填平之后，上边又浇的水泥。
2: 哦，
3: 然后这个事情也跟他再三的反映了，这个业主始终就是。说什么都不同意这个水泥给它敲开，而且它这个水泥还没有干的情况下，我们就在跟它交涉。但是他把那个自己家的私家车在水泥没有干的情况下，就把私家车压开在那个上边，压在那个上边，这个面积还挺大的呢。对，这个很明显的意图就是阻止人过来，你不要破坏我这个，你不要救。
2: 那现在呀，这里边女士，您听我直言啊，你首
3: 好。
2: 先要确认这个洞口里边是否真的有猫存在，这非常重要。
3: 我确定，头一天晚上还听得见呢。头天我记得下雨，
0: 但
3: 他可
0: 是
3: 能
0: 它
3: 就是
0: 施
3: 躲
0: 工
3: 在
0: 的
3: 里
0: 过
3: 边
0: 程当
3: 躲
0: 中，
3: 雨
0: 这
3: 呢。
0: 个猫有没有出去不知道是吧？
3: 但是仅仅一晚上，他第二天，也就是6月21号的时候早晨，他就把那个水泥给砌上了。
2: 我们节目结束了，字幕都出来了。但愿呢，这个洞口里边的那些猫啊，在当晚都已经跑掉了，出去了。哎。
0: 是的，好，那这个问题就先到这里了。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2: 再见。

声音。那悲歌总会在梦中清醒，诉说一点爱上过的往事。他看似满不在乎，转过身体是否干泪或萧瑟的影子。不明白你是为何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是否来迟了命运的延长，无限了你的笑容，我的心情。

苦夏，掌握中医养生智慧，方能安然度夏。饮食要注意清补化湿，固护脾胃。素问强调饮食有节，夏季宜遵循清热不伐阳，祛湿不伤脾原则。清热解暑，可以选择绿豆、冬瓜、荷叶等天然食材，可煮汤、煮粥，清暑利水而不伤正。健脾化湿，薏米、赤小豆、白扁豆搭配陈皮，助脾运化水湿，防湿邪困阻。益气生津，乌梅、山楂等酸味食物，太子参、百合、莲子等清补之品，补耗伤之气阴。忌贪凉饮冷，过食辛辣，少量生姜可温脾散寒，契合夏吃姜之理。起居方面，顺时避邪，调和阴阳。夜卧早起，无厌于日，夏季应顺应昼长夜短，晚睡不晚于23点，晨起舒展阳气。每天午时11点到13点小憩20分钟，养心安神。防暑避湿，避免烈日暴晒，空调调到26度以上，忌直吹。汗后温水沐浴，防冷热相激。运动方面要动静相济，不耗津液。选择清晨或傍晚，以太极拳、八段锦等舒缓运动为主，微动四肢以运为补。运动时汗出适度，汗为心液，过汗伤气，及时补充温水或淡盐水，忌剧烈运动耗伤津液。情志方面要记得静心养神，顺应使气得泄。夏季心火易旺，需使志无怒，通过冥想、听乐、书画等方式静心，避免烦躁易怒，让气机自然疏泄，达成心静自然凉的调摄效果。特别提醒老年朋友、儿童及慢性病患者需格外注意，避免高温时段外出，饮食要吃细软易消化的，监测身体状态，防暑邪诱发不适。夏日养生核心在平衡，清热护阳，祛湿健脾，静躁相济，顺应自然节律，便能安然长养，精神充沛。

0: 乡下锦州港的，
1: 上班的，回家的，急着做饭上菜市场的，
0: 都往这边看一看，瞧一瞧啊。
1: 新产品刚刚到，上过锦州电视报。
0: 新产品刚刚来，上过咱们电视台。
1: 这个东西就是好，家家户户
2: 尽量避免户外活动。今天夜间全市阴有阵雨，南风二到三级，海面四到五级。今天的最低气温啊，晚间是市区18度。大家开车出行还是要控制一下车速，注意交通安全，这是出行方面。那在户外呢，还是要注意，就是当有强对流天气发生的时候，应该是尽量的避免户外活动，我们就不出门了。
3: 开快了，溅到行人的身上可不文明哟。
4: 看我的主人多棒！
5: 还记得自己在几家银行开过多少卡查询？若有疑问，可联系中国银联或发卡银行。查询成功后，请妥善保管您的报告，不要轻易向他人透露一键查卡、短信验证码。
2: 还部分即食果蔬食源性致病菌的监测也显示到了，在市面上卖的那个鲜切水果普遍都带有致病菌隐患，其中鲜切西瓜和蜜瓜的致病菌检出率是偏高的，就是鲜切西瓜它检出率会达到 13.8%， 免疫系统还没有发育完善的，对金黄色葡萄球菌、肠毒素还有李斯特菌这样的远比成人要敏感。成人吃了可能会有轻微的不适，但孩子呢，可能就是一场呕吐啊、腹泻啊，甚至会出现发热这样的一些情况。两点，就是你这个切瓜的过程干净没有污染，你西瓜在规范的洁净的操作下，你把它切开了，就像刚才我跟您说的，拿家洗干净是吧，刀啊、菜板啊都是专用的，然后你再把它放到干净的冰箱里4度冷藏16小时没有问题的，表层和内层的菌

0: 别让杂物堵塞我的喉咙，别让暴力伤害我的身躯。
1: 农业，我们的根，绿色是我们的使命。每一粒种子都是大地的希望。聚焦三农，助力乡村振兴。农业。
2: 先来跟大家说答案。中式养生水的确大多是比传统的瓶装饮料更健康，但是仍然不建议完全代替白水。制的一般规则，这个配料呢，通常按照加入量递减顺序来排列。那也就是说，这类产品的主体它仍然是水，其他原料添加量可能并不高。部分产品没有明确标注具体原料的含量，所以呢，也很难判断这一瓶饮料中，对吧？那你更不能把普通植物饮料当成具有治疗或者保健作用的产品。我们国家相关规定也很明确，就是普通

0: 圈跑啊，
1: 热闹的早市体会市场自由的快乐，在喜庆的大集感受人间烟火的小幸福。当锦州的烤串冒出诱人的油花，当铁锅炖咕噜咕噜升腾着热气，别怀疑，美味辽宁已经为你准备好了，总要来一次辽宁吧。
2: 全替代白水，但是面对着货架上琳琅满目的款

别是像儿童啊、孕期啊还有哺乳期的朋友啊，更要关注这些成分。所以呢，提醒大家，中式养生水可以偶尔喝，但还是不建议您完全替代饮用水。

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666新闻晚报。首先是新闻提要。市委宣传部、市政府新闻办召开锦州市2026年优化营商环境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第五场。会上，市统战部介绍了我市人文环境建设的核心举措管制度，实现信用修复全程网办。在激发城市创新活力方面，推动商标品牌建设三年行动，统筹推进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品牌建设。年轻球迷偏爱组团居家观赛，氛围感十足。市区多家餐饮店、休闲场馆贴心延时营业，成为球迷观赛热门去处。同时，手机、平板等移动设备的便携观赛方式也适配了碎片化追赛需求，让球迷随时随地关注赛事动态。
1: 传统民俗融入山水风光，让游客在青山绿水间触摸传统文化。北普陀山氛围感十足，精心打造五彩绳手工制作、端午包粽子体验等互动区域。林海文旅以端午安康、去游锦陵为主题，整合优质文旅资源。

性城市风貌、公共秩序的关注度持续攀升。近日，室内听众周先生向阳光热线节目反映了广场舞扰民的问题。素养的提升，健身是权利，不扰民是义务。广大广场舞参与者应该树立文明自律意识，自觉遵守公共秩序，主动控制音响音量，避免规避午休及夜间静音时段。文明健身的理念，希望大家都能够守住啊，守及。后天全是晴。

0: 献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不断开辟
1: 电力源源不断，数百个大棚实现南国北种，一年四季瓜果飘香。昔日贫瘠荒凉的干沙滩已变身为民生和美、产业兴旺的金沙滩。沧桑巨变始于30年前，一场跨越2000公里的山海携手，即在宁夏主持召开东西部扶贫协作座谈会时强调，
2: 组织东部地区支援西部地区，而且大规模长时间开展这项工作，在世界上
1: 重点帮扶线进行全覆盖结对帮扶。一场场跨越山海的携手将继续书写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发展奇迹。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
3: 继续坚持东西部协作的成功做法和有效机制措施，保持政策
4: 中方在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深化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在会见金民希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韩方筑牢政治互信基础，深化贸易。
0: 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周光全做的关于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黄明做的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职业者和澳门

0: 高水平开放，持续增强发展动力和社会活力，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有关专门委员会关于开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教育中心、科学中心、人才中心，加强东西部产业协作，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协同发展，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加快建设贸易强国，推进文化润疆，助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调研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和报告。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中南关系。今年三月，我受习近平主席委派，和你共同主持中南国家双边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取得圆满成功。双方要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务实合作，推进会议成果落实取得更多进展。中南作为金砖国家和二十国集团成员，应密切国际协作，共同为完善国际经济治理发挥积极作用。马沙蒂莱表示，南非一贯致力于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增进互利合作，推进各领域交往。南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努力，继续落实好两国元首共识，坚定支持彼此维护各自核心利益，加强多边领域合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方位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走深走实。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以及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今天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目前我国汽车保有量达到了 3.7 亿辆，汽车销量连续17年位居全球第一，中国乘用车平均年龄7年以上的占比已经突破 50%。此次新政围绕汽车改装、汽车赛事、房车露营、汽车维修、汽车租赁、传统经典车等六大领域提出17条具体举措。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
4: 支持相关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因地制宜发展汽车运动，培育引进国内外知名汽车赛事，打造若干国家级汽车运动消费场所，支持各地结合本地实际发展拉力赛、越野赛、卡丁车赛等面向大众的体验式赛事活动。
3: 扩大汽车消费是稳增长、扩内需、惠民生的重要抓手。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负责人郭守刚表示，
5: 下一步我们将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新一代动力电池、车用芯片、操作系统、自动驾驶等技术攻关及产业化。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功能各异的城市地下管网，从各自为战到一网统管。采制总台记者王泽华、彭照。
6: 六月三号深夜，在湖北随州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监测中心，一阵密集的警报声响起。值守工程师易晨光发现，平台数据提示一处燃气阀门井燃气浓度异常。
7: 你看，这个就是我们在燃气阀门井里安装的可燃气体制冷监测仪，在指挥大厅听到的报警，就这个设备在发挥作用。我们抵达现场后，发现是管道发射阀螺丝出现了问题，更换以后发现可燃气体浓度已经归零，就解除了这次三级预警。
6: 像这样的前端感知设备，当地已经布设了40余种，共4642套，实现各类地下管网全天候、全时段的安全监测。中建三局城市生命线研发总监胡子和说，
8: 水电气热网络等就像人体的神经和血管，之前都是各个行业自己处理自己的管线，这就造成了马路拉链问题。所以一方面就得依托现代的这个信息技术，让处置更加高效精准，影响范围也更小。另一方面呢，就是更新改造，方便后面的检修和维护。
6: 城市更新“15/5”规划提出，“15/5”期间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加快城市基础设施

0: 命线安全工程建设。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院长袁宏勇表示，
1: 将来的地下管网会升级为国家城市地下感知网络，为居民和整个国家的安全提供强大的感知能力、计算能力和研判预警能力。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随着全国小麦收获基本结束，各地夏粮旺季收购正有序开启。今年小麦旺季收购量1亿吨左右，与上年基本持平。
3: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今天联合印发通知，今后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实现了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
2: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华北西部、东北地区南部、西南地区北部、华南西北部、江南中部等地局地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3: 贵州贵阳、天津塘沽、云南腾冲和湖南岳阳四个气象站最新入选世界气象组织百年气象站认可名单。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在美伊谅解备忘录框架下举行的首轮高级别会谈22号在瑞士结束。斡旋方巴基斯坦表示，各方就美伊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取得一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4: 谈判结束后，美国方面22号宣布暂时解除对伊朗石油制裁。美国财政部发布一份为期60天的一般许可，授权允许伊朗石油的生产、交付和销售。围绕解冻资产的用途，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表示，正在解冻的伊朗资金将用于购买美国的农产品。
5: 玉米、大豆，他们需要的所有东西都将从我们自己的农民这里购买，所以我们的农民非常高兴。我接到了很多电话，他们对此感到高兴。
4: 不过，伊朗22号否认将用解冻资金购买美国农产品。一名接近谈判的消息人士称，在任何协议中都没有这样的表述。伊朗中央银行行长赫马提当天也表示，伊朗没有义务用被解冻资金从美国购买农产品。此外，围绕核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称，伊朗将同意接受大规模武器核查。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也表示，伊朗已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再次访问伊朗。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回应称，伊朗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合作与互动将按照现行机制继续进行。另据消息人士表示，伊朗并未就核问题进行任何谈判，也没有做出任何新的承诺。而作为牵动美伊谈判进程的关键变量，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2号发表声明，重申以军将继续采取行动，摧毁黎南部军事设施。
3: 其他国际消息，纽约外汇市场日元汇率22号一度跌至1美元兑161.93日元，逼近约39年半以来的最低水平。
2: 受半导体股疲软影响，韩国综合股价指数23号暴跌超8%，触发市场熔断机制，相关期货和期权市场交易也同步暂停。
3: 危地马拉总统22号表示，拒绝美军进入该国开展所谓打击有组织犯罪活动。
2: 立陶宛总理鲁吉尼埃内23号宣布辞职，立陶宛将启动新内阁组建程序。
3: 联合国粮农组织22号警告，新一轮厄尔尼诺现象或将在未来数周内形成，对全球农业构成严峻威胁。
2: 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阿根廷、法国和挪威队22号均实现2连胜，提前一轮晋级美加墨世界杯淘汰赛。
3: 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美国大满贯赛将于6月26号开始在洛杉矶举行，中国队派出包括王楚钦、孙颖莎在内的全主力阵容出战。
2: 国际网球诚信机构22号宣布，前温网女单冠军捷克球员万卓索娃因拒绝接受赛外兴奋剂检查，被禁赛4年。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程慧、王远、傅博凡，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爸，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2: 嗯，味道不错。
1: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2: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1: 爸，该吃药了。
2: 哎呦，差点忘了。
1: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2: 不用不用。
1: 爸，走吧。
2: 都说不用了。
1: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2: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1: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你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2: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1: 爸，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2: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这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1: 爸，
3: 你是我的天。
0: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4: 锦州新闻广播，现在是长书联播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大明演义》。
5: 宁伯言没费吹灰之力找到中军宝藏，离着还有100多步，他下了马了，手提宝剑轻轻往前摸，借着灯光往帐篷里头一看，里边就一个人趴在桌子上正睡呢，盘子碗酒壶全倒了，有的翻了个，菜汤洒了一地。他一提鼻子一股酒味儿，仔细看看常一春，姓常的，这回可是冤家路窄呀、啊！这招棋我宁伯言算走对了，而往哪里走？腰眼叠地，脚尖一点地，蹭，窜到常永春桌子前面，把宝剑往空中一摆，再这对常柳烟脑袋就是一剑，真给砍上，那能活得了吗？可有那么句话叫不巧不成书，他要不巧，那书还什么意思了？咱们单说常柳爷，由于心里的烦闷，喝了点闷酒，趴桌上睡着了。他那脑子并没休息，就在这趴着胡思乱想啊，似睡非睡。忽然他做了个梦，梦见四哥朱元璋、元帅徐达、军师张三丰都来了，就指摘常遇春不对，不应当不打吴侯官，广念你和姓宁的交情，不念咱们乱世前的友情，因小失大，因私废公，这还了得吗？常遇春就跟他们辩理，说我不打吴侯官有我的原因，我跟姓宁的是什么关系，但是怎么说在这几个人面前也说不通。最后就发现徐达把宝剑拽出来，恶狠狠奔自己就一宝剑，长春的火就上来了，心说徐达呀，你算干什么呢？我四哥朱元璋骂我打我我都愿意，谁让我们一个头磕到地下呢？那是我四哥呀，你徐达半截要插一杠子，你算什么东西，指手画脚干预我们弟兄的事儿，你还拿宝剑砍我，我姓常的不是好惹的，我给你个颜色看看。说到这，常永春一伸手把鞭摸着了，抡起鞭子照徐达就是一鞭。你说这事有多巧，刚才咱说的是做梦，实质上他真把鞭摸到手了，打的不是徐达，正是宁伯言，连梦在真事配合的一对儿了。这一鞭抡起来正揍的宁伯言脑袋上头，啪！你说宁伯言倒霉吗？没想到常遇春睡着睡着蹦起来给他来一鞭， 揍了个脑浆迸裂，扑通，死尸是栽倒于地，花红脑子都流出来了。就这一下，常玉春也没站住，也摔了个跟头。六爷在梦中惊醒，这脑袋疼得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回忆回忆刚才啊，我做梦啊！哎呀，我觉着我这一鞭好像打到徐达的脑袋上，这很好，但愿他不是真事儿。他一睁眼往桌子前面一看，这谁呀？真躺着一个人。他把鞭放下来，在前面低头一看，傻了眼了，认出来是宁伯烟来了。他什么时候来的？怎么死在我的大帐之中？这来人！他刚一说来人，就听大帐的左右炮号连天，喊杀如雷呀！抓呀！有劫营的了，别让他们跑了！一网打尽，抓活的！哗！常玉春更发愣了，这是怎么回事？迈大步来到宝帐外头一看，灯球火把亮子又松，就见灯光照耀下，左有王威，右有贾平，前有朱母英，后有徐芳，把一支人马紧紧的包围，抓住100多名俘虏了，地下也死伤不少人。常玉春赶到近前一问，朱母英这才说：“六叔啊，你呀、啊，真够呛，你回来也不放口令，也不让人站岗放哨，是什么都不管了，能行吗？”喝醉了你睡了，那我们能不管吗？暗中替你传了令了，这个阵是我摆的，叫迷魂阵，但大门口没放卡子，当兵的假装睡了，其实3000精兵都埋伏好了，就等着呢。我猜准了，准有人来。怎么样？来了吧？一个也不能给阿坦跑了。他这一说，常玉春明白了，说朱木英做的对不对？那叫对呀、啊。常玉春不负责任。身为副将的不能说都不管呢，但是常玉春传令说，这些人既然投营结寨的，但能不杀就不杀，但能不斩就不斩，最好抓活的。你说宁伯烟带着500人经不起一战，主将也完了，纷纷举手投降，大多数都做了俘虏。常玉春告诉，好好的对待他们，不准绕带。可领着众将到了中军宝帐，看看地下的死尸，常玉春一跺脚，二哥，兄弟，我对不起你啊！你说咱们两个赖谁？再一再二，不能再三再四。你宁伯烟心胸狭窄，念记前仇。谁让你跑到这

酬迎接待，谁让你行刺于我？可怎么那么巧呢？我做着梦就把你打死了。可这个事儿我跟别人说，谁能相信呢？都得说我装蒜欺骗人呢。哎呀，如果我大哥宁波彪要问来，我怎么解释呢？真是跳到黄河洗不清啊！把常遇春急得唉声叹气，眼泪掉下来了。徐芳在旁边劝：“六爷，他该死，谁让他来行刺来了？飞蛾奔火，自投送死，与你有什么关系？宁伯彪不来便罢，来了，说好的怎么都行，说不好的宰了他。嗯，退了下去。好了，你说了算，谁也不敢抬杠。”这时候常遇春命人先传了一口棺椁，把宁伯言的死尸先装起来，盖儿别定好，送到芜湖关跟宁伯彪说说呀。这阵红日东升，天已放亮，常遇春正处理善后，外面有人跑进来报：芜湖关大帅宁伯彪求见。请。常遇春没办法，整理衣服接到辕门外头。宁伯彪一共带了十个人，骑着马拿着枪来到了。他为什么来？就被宁伯言昨天晚上他二弟出来偷营，他不知道，天似亮似不亮他得着报告了，听说宁伯言投营去了，又听说天亮以前在朱元璋的营盘里的喊杀连天，好像有一场战事。宁伯彪的心提到嗓子眼啊，心说二弟你好不懂事啊，那常遇春够个朋友，你没事净给我惹事，我一定重重处罚于你。他还不知道宁伯言死了呢，来的是跟常遇春进行解释，也没做打仗的准备。等到了辕门这一通报，常遇春接出来了。宁伯彪一看常遇春气色可不好，两个眼珠子通红，还有酒气。弟兄相见已毕，宁伯彪就问三弟：哎，怎么办呢？你别生你二哥的气，我替他来赔礼认错来了。你二哥来没来？大哥来了。哦，现在何处？啊，就在中军保障的帐外。啊啊，好好，我去见见他，我一定狠狠教训于他。宁伯彪说的理直气壮。等来到中军保障的外面，常遇春用手一指：大哥你来看，我二哥就在此处。宁伯彪抬头一瞅，啊，他一瞅一棺材，当时就愣了。老三，这是怎么回事？大哥，我对不起你呀。说着常遇春就把晚上的经过讲了一遍。棺材盖没定啊，宁伯彪并没大言，迈大步来到棺材附近，把棺材盖掀开往里一看，好像没摔倒了。一乃同袍的亲手足，你看平日怎么打怎么闹，毕竟还是亲弟兄，要对待外人那就不一样了。今天宁伯言一死，宁伯彪可真急了眼了，脸往下一沉，剑眉倒竖，虎目圆翻，看看常遇春三弟，哈哈哈哈哈，好兄弟，你对得起咱娘，对得起哥哥我。

你手段够毒辣的，都说你忠厚，没想到你会编瞎话呢啊！你说你刚才说的跟真的一样啊，做着梦就把人给打死了，你不是打宁伯爷，你是打徐达，呸，你糊弄几岁的顽童啊，你这种话能骗得了我吗？好三弟，可有一样，要说我就怪你，当然也不对呀、啊、两国相争各保其主，你杀死宁伯彦是应该的，可有一样啊，你不应该张嘴老宁家对你好，闭嘴你要报恩，难道你就这么报恩不成？你真是口是心非之辈呀、啊、常遇春，我来了，你看看呗，我并没有领兵带队，来来来，你将我宁伯彪斩首，前去清宫受赏。话可不多，哪句话都像尖刀一样扎到常遇春心上，六爷急得直晃脑袋呀、啊，浑身是嘴，难以分辨，把常遇春急得眼泪都掉下来了。大哥，好吧，你说的也对，兄弟，我不再解释了，我说什么也没有用了，咱这么办行不行？是非之地不便久留，小弟我不留您，是非之地不能久待呀，现在我就请您马上回关，我呢把我二哥的尸首送回关内，然后往灵前一跪，任凭哥哥杀剐存留，你随便吧。宁伯彪一听，什么？多谢多谢，姓常的好心我领教了，既然说你没有杀我的心，宁某告辞了，尸首我们自己运得回去。来，他带来十来个人呢，来，赶紧把棺椁运回芜湖关。大事，个个把眼珠子瞪着刘元，心说话：“六爷，你传令就得了，把姓令的整死不就完了吗？你还要进芜湖关，哪有那么便宜的事儿？”这回啊，不怕你生气，你想去也不行，这么瞅着性命的就走嘛。但是有常遇春在这儿，别人拉不下脸来。眼瞅着宁伯彪带十几名亲兵出了营门，常遇春在后头护送，那意思也要跟进芜湖关。众将正在左右为难呢，顺着官道跑了一匹战马，后边跟着几名亲兵，就见这匹马来到营门附近，人家满桥端坐一人，满身尘土，手中擎着大令，呀对，常遇春接令。常遇春一看，正是中军大将梁云拿着元帅大令来的。六爷不敢怠慢，赶紧从战马上跳下来，躬身施礼：“末将遵令。”常遇春，元帅的令下，限你在今天拿下芜湖关，活捉宁伯彪。如果办成了，首功一件，抗令不遵，掉头之罪，速速接令。来这么道催命令，六爷一看就吃惊了，这怎么办呢？宁伯彪全看见了，哈哈哈哈，你马上就办吧，我宁伯彪还没走呢，来将我扶绑，你去请功去吧。
越吃

0: 真没有办法的，左右为难呐、站起来伸手把梁云的大令接过来，以心可表，我说一千说一万你也不相信我了，我宁愿抗命不遵，你来看看吧。常遇春把徐达的大令给撅折了，这可不是小事儿，折舌大令马上就砍头。看来常遇春在宁波彪的面前表示了决心，宁波彪一看深受感动，但是拦已经来不及了。三，哎呀，单说梁云一看把令给撅折了，哎，我六爷你活腻歪了，这我见着元帅我怎么说？梁将军，借你口中言，传俺心腹话呀，你转告元帅，我常遇春抗令不遵，呜呼官我不打了，谁乐意打谁打，现在就收兵撤退。你再告诉徐达，宁波彪是我的救命恩人，我要报恩绝不为仇，请吧。啊，那我就照赵元华说。梁云一拨马领人撤下去了，宁伯彪转身要走，常遇春也想护送，没走出50步来，顺官道上一支人马是如飞而至啊！马鞍桥一员大将，正是玉面霸王郭英郭世俊，左面唐和，右面邓玉，背后有十几员偏将。再看郭英胯下伯仲马，掌中丈八五钩陈飞枪，郭七爷是满脸的尘土啊，一眼看见常遇春，咯噔把丝缰带住，六哥您这厢来。常遇春一看这老七，三哥五哥没说的了，来到弟兄三人的面前，郭英甩等立安跳下马来，六哥你疯了，方才我听梁云跟我说了，你折舌大令想造反不成。梁云向元帅去报告去了，主公可这就来啊，你见着怎样交代？我就不明白，宁伯彪对你再好，有没有我们弟兄对你好啊？你们的感情深，有没有乱石山的感情深？你们交情再大，有没有咱们打天下的交情大？六哥呀，哎呀，我真替你为难呐。您呐，现在就捉拿宁伯彪，还可以将功补过，在元帅面前承认错，这事就完了。六哥你别再犹豫了，这个哎，七弟，三哥五哥我没法说了，咱们的弟兄情谊太深了，我跟老宁家也不远，我怎能下手呢？金砖不厚，玉瓦非薄，老宁家对我天高地厚之恩，我怎忍心攻打五虎关？老七随便处分吧，你哥哥就宁愿抗旨不遵。
1: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2: 天对地，
1: 雨对风，
2: 雨对风，
1: 大陆对长空，
2: 大陆对长空，
1: 山花对海树，是日对苍穹。
3: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1: 对天中，
2: 对天中，
4: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

0: 侠红，
1: 好听。
2: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3: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4: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5: 常遇春把徐达的大令给撅折了，这可不是小事儿。折舌大令马上就砍头，宁伯彪转身要走，没走出50步来，宋官道上一支人马是如飞而至啊！马鞍桥一员大将，正是玉面霸王郭英郭世钧，左面汤和，右面邓玉，背后有十几员偏将。郭七爷是满脸的尘土啊，一眼看见常遇春，咯噔把司将带住。六哥，您这下来。常遇春一看是老七，三哥五哥没说的了，来到弟兄三人的面前，郭英甩等立安跳下马来。六哥，你疯了！方才我听梁云跟我说了，你折舌大令想造反不成？六哥呀，哎呀，我真替你为难呐！您呐，现在就捉拿宁伯彪，还可以蒋公捕获七弟、三哥、五哥，我没法说了，我怎能下手呢？老宁家对我天高地厚之恩，我怎忍心攻打五关？老七，随便处分吧，我是不能打宁伯彪。六哥耶，你可怎么办呢你呀？郭七爷急得脑袋直冒汗，汤和邓玉也急得直跺脚。正在这时候，就听着砰炮响三声，大旗飘摆。闹了半天，朱元璋、徐达、张三丰大驾赶到，梁云已经向徐达和朱元璋报告了全部经过。西吴贤王马不停蹄呀，都率三军来到关前，正好遇上常遇春。朱元璋马往前蹄，到了常六爷的附近，咦，六弟，你怎么了？常遇春一看四哥来了，赶紧整理衣服，躬身施礼，四哥。小弟罪该万死，我来领罪来了。老六，算了吧，自己弟兄何罪之有啊？咱们是法孩的弟兄，我明白你的脾气秉性，你这个人重于义气，我早就得着报告了，听说你跟宁伯彪也是法孩的弟兄，情同骨肉，君子哪能不报恩呢？哎，报恩是对的，我也不反对你跟宁伯彪弟兄之间有感情，但是老六你是明白人呐，你衡量衡量，看看哪方面轻，哪方面重啊。四哥要问你一句话，难道你宁愿把四哥扔到一旁，你把阮石山弟兄撇到九霄云外，把咱们义军全都丢开，就顾全宁伯彪一人不成？六弟，你跟哥哥我讲讲，究竟你打算怎么办？元帅徐达在旁边一阵的冷笑，常六爷，你折舌大令，咱们一会儿再

算账。方才主公说的，你听见没有？现在摆在你眼前就这么件事儿。你是听主公的话捉拿宁伯彪，你还是帮着宁伯彪打咱们自己的人？你倒快说快讲，你说常遇春怎么回答？把六爷急的，看看宁伯彪，看看朱元璋，这、急死我也！常遇春是左右为难呢、啊。宁伯彪呢，离着不远，也听见了，也看见了。宁伯彪一瞅，常遇春出于真心，看来呀、啊，打宁伯彦是误伤，这看出来了。你说我兄弟一片好心为漏啊，我能让我兄弟为难吗？宁伯彪想到这，回头嘱咐亲兵，来，把关国送回芜湖关。大帅您呢，我要跟尔等决一死战。再看宁伯彪一伸手把八部金丝软藤枪摘下来，马往前蹄，让过常遇春，砰，把大枪一抖，呆，你可认识八百哪吒宁伯彪？朱元璋一抬头，你就是姓宁的，正是。宁伯彪，你什么人性啊你？我们老六就因为你，哎呀，跟我们弟兄交情都要掰了啊！宁伯彪，你跟常遇春的关系多好，姑我管不着，咱们可是两国的仇敌。仇家相遇，我岂能容你？再看朱元璋，唰，把杏黄袍闪了，马鞭子交给旁人，一抬腿，咔，把大枪摘起来。没到两军阵前，朱元璋自己先练趟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今儿个不是哪来的精神，是直奔宁伯彪。来来来，俺朱元璋要亲自会你一会，招枪。宁伯彪啊，是又气又笑。细说话，朱元璋啊，你不是个疯子，也是个傻子，起码说是个半吊子250。就你这两下子，跟我比划，哎呀！真是自不量力呀、啊！可也不清楚，是不是朱元璋每个战场都参加，他都亲自伸手呢？不但宁伯彪心这么想，连元帅徐达，所有的战将都乐了，心说我们主公真行啊，亲自出马了。大概为了常六爷的事儿，他着急，还是为什么呢？其实啊，他们不明白，朱元璋伸手有自己的打算，就几个人清楚。咱们单说西吴先王，阴阳一合，把大枪抖三抖，颤三颤，啪啪啪啪啪啪啪，先使了个乌龙摆尾。又使了个怪蟒出动，左右插花，直奔宁伯彪致命之处。宁伯彪也得还手啊，舞动八部金丝软藤枪，啪啪啪，折狼挡架，开始进招。朱元璋是有两下子，分跟谁比？要在八位哪吒面前，那可差的太悬殊了。朱元璋啊，十几个照面就盯不住了。哎，不过他有主意，虚晃一招，拨马便走。走的时候还故意气宁伯彪，

性命的。此地地势狭窄，你我身手不便，你要有胆量随我来。你敢来吗？来来来来来，你说这不斗气吗？宁伯彪是一员大将，架不住激将法。心说姓朱的，你不就是放小牛的吗？我能叫你把我叫住吗？而不要猖狂，哪里走有地方走，你来吧。朱元璋落荒而走，宁伯彪不舍在后头紧紧的追赶，就离开了芜湖关，奔了山里边去了。一前一后离着就100多步，朱元璋一边跑着一边偷眼观瞧，有时候就说两句：姓宁的，你敢过来？宁伯彪气得也不言语，在后头追他，还真追不上。因为朱元璋那匹马也是宝马良驹，脚力十分迅速啊，追不上。走一山转一岭，走着走着就见朱元璋呲溜钻进一个山口，没影了。宁伯彪再近了一看呢，找不着了。放眼四望，就见山岭重叠，怪石横生，这个地点怎么这么眼熟啊？哦，宁伯彪想起来了，这个地名叫葫芦峪，也归芜湖关管。他既是个大帅，对这块地势能不熟悉吗？有时候操练人马来过。宁伯彪脑袋一转个，不好，心说我要上当了。看朱元璋那个意思，有意把我引进葫芦峪，趁此机会还不走，非中了埋伏不可。想到这是拨马便走，咔

三绝儿郎呐喊之声震动天地啊，整个葫芦峪被包围了。他刚走到山口，就见山口这伏兵四起，乱箭齐发。军兵就喊：“姓令的，你走不了了，下马投降吧，要不就是死路一条。”宁伯彪一看，可不是死路吗？逃出在这儿能出去，别无出路啊！冲又冲不出去，可怎么办呢？马踏踏踏踏踏往后倒退。再看山头上，一色是弓箭手，弓箭全指着山下。这时候，朱元璋也已上了山头了，用枪一指，满面是笑容啊。宁将军，孤在此等候多时了。哈哈哈！伯彪将军，投降吧。我听人说，你是当世的英雄，盖世的豪杰。况且，跟我们老六还不错啊。如果你要不投降的话，休怪朱元璋翻脸无情，叫你死无葬身之地。怎么样？当兵的喊说投降吧。宁伯彪能投降吗？那也是一条汉子，用手指着朱元璋破口大骂呀：“姓朱的，呸！闭住你的臭嘴！”八辈哪吒宁伯彪自幼受父母的教养，我知道给国家尽忠报效，

就知道皇上是当今天子元顺帝，我是他的臣，我就要为国家尽忠。你是个什么东西？你不就是在黄教寺当过小和尚，马家寨放过牛吗？趁着天下混乱，你当了什么西吴贤王，纯属是草寇。你跟常遇春不能相提并论，恨命某一时疏忽中了你的埋伏，就变成厉鬼，我也扒掉你的皮。当然这话说的挺难听啊，朱元璋把脸一变，什么死在眼前还不老实吗？放箭！朱元璋旨意传下，山头上四面八方放的这个箭跟下雨一样，可把宁波彪忙活坏了，上护七身，下护七马，舞动金丝软藤枪，拨打凋零箭。那也就是宁波彪，换别人早射死了，心里头止不住的叫苦啊，心说娘啊，咱们娘俩见不着了，老三玉春咱们也见不了面了，我宁波彪是非死不可了。他心这么想着，而正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就听胡律运的山口上军兵一阵大乱，有一匹战马如飞似箭闯进胡律运，为首的正是大将常遇春。因为常遇春看着朱元璋把宁波彪给引走了，一开始他不知道这是一计策，还在那愣着呢。等宁波彪和朱元璋没影了，我们俩是什么关系？元帅徐达也劝了半天，最后告诉常遇春，六爷你死了那股心吧，宁波彪这一走他回不来了。元帅你这话是何意？哈哈哈哈六将军，实话告诉你，我们事先早有准备，在葫芦峪设有伏兵，宁伯彪不去是他的便宜，他要去是准死无疑。一句话把常遇春给点醒了，六爷机灵灵打一冷战，心说我不知道就变罢了，知道了能朝着我宁大哥死吗？泼出我这条命不要，也得把他救出来，怎么叫报恩呢？所以常遇春不容分说，飞身上马赶奔葫芦峪。弟兄们然后他喊他，有叫哥哥的，有叫兄弟的，站住，六哥六弟。常遇春假装没听见呢，就像疯了一样到了葫芦峪山口，催马往里就冲。当兵的一看是六王千岁，赶紧过来施礼，哟六爷 您怎么了？这都是咱自己的军队，保安一等宁波彪现在何处？被我们困在山里头了，尔等闪开了啊！六爷，您这怎么的？呸！你等闪开是便宜，如若不然，我一枪一个要儿的口味。当兵的全傻了，呼啦朝往两旁一闪，谁能跟六爷动手？所以常遇春闯进胡律。这才见着宁波彪，他这一进来，山头上的朱元璋也看见了，马上传旨停止放箭，这弓箭也不放了。常遇春到宁波彪面前

0: 你想干什么？你快跟我来吧，我烦了。就常遇春下这种狠心，宁伯彪也没想到，十分受感动啊。当然这个时候也谈不到谈心了，逃出去再说吧。哥两个一前一后冲出葫芦峪，就赶奔呜呼温。朱元璋在山头看得清楚，一直看着常遇春把宁伯彪救走了，朱元璋把大腿一拍，嘴咧得跟瓢一样。哭开了，老六啊，六弟，你可够狠的，难道一说为了个性命的，把乱石山弟兄的感情全扔了？六弟啊，他哭啊，乱石山的弟兄凡是在场的也掉了泪了，还得说胡德海，老胡劝了这个劝那个，最后就说，老四啊，别哭了，大丈夫泪不轻弹的，哭什么呢？老六那人一条道跑得黑，宁折不弯呐、啊。不过他这个人义气还深重，你说他把宁伯彪给救走了，将来他有后悔的那一天，等后了悔，咱们弟兄还有相见之日啊！这阵儿他爱怎么地怎么地吧，老四，千万别把身体伤着。众将也再三解劝，朱元璋止住悲声，领兵带队来到芜湖关前，和朱明、徐芳、王维、贾平合兵一处。这是头一天的事儿，没想到次日天光见亮，有人来报告说芜湖关城门大开。据我们探听，宁伯彪率领家眷去向不明，军队都跑没影了，是一座空城。呀，大家一想怎么回事啊？明白了。宁伯彪也不敢打了，弃城而走了。要那么的，我们还有什么说的？朱元璋命令军兵赶紧进芜湖关，还要给常遇春送信。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

0: 人就是你。
1: 每次从梦里朝你奔去，把结局重放入你怀里，好久不见你去了哪里，散了好多想念讲给

信息很多，信息量很大的，所以说呢，我们会在第一时间里呢，把听众朋友所牵挂的一些事情呢，及时的和我们的听友群、微信群、微友群呢、啊，交代清楚，让大家伙呢提前的做好准备。因为今天呢也是全市的中考啊，最后一天，看一看孩子们今天有没有添缘啊。从这个气象的提示内容上来看，

0: 今天白天全市阴有阵雨，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也好，还黑山也好，北镇临海是25度，易县的24度。哎，今天夜间呢，还是有这个阴有阵雨转多云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也就是说，从白天的最高温度值还有降水的情况上来看，今天考试啊，是十分有利于考生啊正常发挥。天气不是那么闷热啊，在这样的一个气候条件下，孩子们肯定能够发挥得非常非常好啊。把完整的气象信息呢留给您一起来关注。锦州今天白天全市啊阴有阵雨，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北镇临海25度，易县24度。夜间全市阴有阵雨转多云，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呢是18度。黑山易县16度，北镇临海17度，再一次的提示您注意气温的这个变化。我们再来看一看路况的情况吧，看看路况现在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啊。目前来看啊，各个路况市区的主要路况呢是比较通畅的啊，大家伙儿呢不要过多的担心。好，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欢迎您继续通过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以及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来同步收听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
1: 事事有回应，句句不落空。
2: 666阳光热线随时在线，沟通从来不是难题。
1: 您有问，我来答，一个电话的事儿。
0: 节目刚刚开始啊，我们的听友的热情呢就已经被点燃了。下面的时间里呢，我们要集中的接听听友的参与电话，看看大家伙都关注的是哪方面的一些问题。手机尾号为3637，这位听友你好，我们接听您的这个电话啊。你好。
3: 哎，江南你好，
0: 欢迎您。
3: 听见了吗？
0: 哎，听见了，声音非常好，非常清晰啊。您说，您说。
3: 我有一个问题也想跟您反映一下
0: 啊，说吧。
3: 我是临河区安乐里南京路4段15号楼。
0: 嗯，
3: 现在吧，这个老旧小区改造外墙保温呢已经做完了，做完10多天了。关键问题现在有些个网线，就是那网线特别多，原来3楼的网线和2楼的网线，都有在墙上都有钉固定。
0: 嗯，
3: 现在吧，他一做这个外墙保温呢，把那个钉子全都搁刨根打掉了。
0: 嗯，
3: 完了不贴的那个保温板吗？现在整个的网线全都搭了到2楼这个阳台上了。
0: 嗯，
3: 原来墙上那些个固定的点都掉了。完了，现在吧，全都搭在2楼的这个阳台上，有2根脚铁，那脚铁上边呢是搭的是煤气管道。完了，这些网线嘛特别多，能有啊5-60根，少说也得有5-60根，特别重，就压在那个2楼的那2根脚铁那个暖气管道上了。再有吧，你那个对那小墙，那个阳台那小墙，就有10公分那么厚，它也承受不了那么重的那个压力呀。我想问问，就这个事儿，是小区改造，这个网线包不包含在内？我今年我都82了，我自己独居，我也走道也费劲，我也不知道找哪个部门。我就相信阳光热线，我就想求助阳光热线呢。让记者来到这嘎达实地看一看。完了，帮助我们协调，看看你找哪个部门能帮助给解决。那网线特别重，特别粗，就2个手掐都掐不过来那么粗的大网线。全都压在2楼的阳台那个2根脚铁上了。那个真要是冬天下雪，那分量不知道得加重多少，那阳台根本就承受不了。我就想求助阳光热线，您让记者到这儿来看一下呢，实地考察考察，
0: 好，
3: 帮助我们。

0: 协调协调。
1: 嗯，好，您老的这个问题呢，我们听清楚了。问题的地点呢是在安乐里南京路4段15号楼。现在呢，这个附近的楼群呢正在进行老旧小区改造啊，存在了一些这个相关的配套服务设施维护不到位的这个问题。这件事情呢，我们会跟临河区，这是应该归临河区吧？安乐里对吧？
0: 对。
1: 嗯，我们会跟这个临河区啊，临河区这个相关的这个职能部门联系一下，叫老旧小区改造办公室，叫老旧改，我们跟这个老旧改联系联系啊，这个一定会把这个我们市民朋友所牵挂的这些事情呢，沟通好、协商好啊。其实老旧小区改造这个工程呢是非常有利于啊提高我们生活质量、改善我们居住小区环境的一个对这个这本身这件事情呢，这个非常非常有利于这个我们老百姓啊。那么就是说，在相关的一些配套设施啊、配套工程实施的过程当中，我们应该有步骤的进行。在这个施工的过程当中呢，也有可能会出现这样那样的一些事情。但是呢，我们也希望啊，
0: 这个楼可能是40年的老楼了，
1: 哦，
0: 那网线吧根本就用不着了。
1: 嗯，
0: 想你这事儿该撤就给它撤了吧。
1: 嗯。
0: 你都压在这个二楼那两根小脚铁上，那阳台那小脚铁上了，那承受不了那么重的重量了。
1: 嗯嗯，好，您这个问题呢，我们都听明白了啊。好，就聊到这儿啊，有信息给您反馈啊，我们就说到这儿。刚才呢想这个多聊几句，但是时间来不及啊，因为后面还有几位听众朋友的这个热心电话啊需要接听。接完所有的听众朋友的这个热心电话之后啊，我们再来聊一聊老旧小区改造过程当中我们应该注意的一些事情啊。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请进第二位听友的热心电话，手机尾号为2149，这位听友上午好，你好。
2: 哎，你好，你好，你好，
1: 欢迎您，
2: 主持人你好，
1: 哎，欢迎您。
2: 我这个我求助一下阳光热线，我这有一个欠薪的问题。
1: 嗯，说吧。
2: 就是位于锦州义县七里河工业园区有一个叫锦州义兴农机科技有限公司的。这公司我去年2025年9月22号接着在这个厂那儿工作来着，到12月2号我离开这单位。
1: 嗯，
2: 然后这单位欠我工资是6644块钱。
1: 嗯，
2: 我这去年我一直要到今年我也没要成。
1: 嗯，
2: 完了相关部门我也反映了，也是没有效果，是不是答应说端午节给我，顶现在也没有信儿，我也不知道这问题怎么办呢。
1: 嗯，您这样刚才说的过程当中呢，有一些时间节点我记得没跟，我这记得这个速度没跟上，是从什么时间到什么时间欠薪？
2: 10月份，2025年10月份到12月2号。
1: 12月2号。也是2025年12月2号，对不对哈？啊，
2: 对，
1: 两个月的时间呗，是不是啊？什么原因就是说离开这个岗位了？
2: 啊，我离开那个厂子了。
1: 是什么是什么原因离开的这个？
2: 他欠工资啊，他不给开支，我不多说。
1: 好的。
2: 你说我这个家临海的，
1: 嗯，
2: 然后我去一趟也不容易。
1: 嗯，好，嗯
2: 嗯嗯，
1: 我们了解一下啊，然后回复啊，好，有电有
2: 啊，麻烦了啊，
1: 对啊，好，再见。哎，
2: 好好，谢谢谢谢，
1: 好了，再见啊。
2: 啊，
1: 还一位听友的热线电话呀，这个反映什么事情？
3: 有残疾人，
1: 嗯，
3: 能有1米高以下吧？
1: 嗯，
3: 他的音箱都有他高，带了30个大音箱，放半个广场，就电视下边30个广场，30个大音箱啊。
1: 嗯，
3: 那声音震出哪儿去了？我在宾馆那个北边住，苦不堪言呐，只能求助咱媒体的，找了市城管应该管理管理这个事儿。
1: 嗯，
3: 现在咱蓬莱市场是那么管理。
1: 啊啊啊！
3: 见着他，咱不能说叫他人不跳，你不跳给他憋得嗷嗷叫，他也不行。
1: 嗯，
3: 这里的人憋嗷嗷叫，他以为考完了，这昨晚都出来了，前晚上还行。
1: 手机尾号为0029，这位听友上午好，你好。
4: 你好。
1: 你好，欢迎您。嗯。
4: 我反映个问题，就是在老旧小区改造过程中，它所架设的院内改造的一个 就是下水井的管道

0: 这件事情从专业的角度上来看啊，因为此时此刻呢，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听友和微友呢不少啊，哎，这就是非常专业了。哈哈哈，大家伙儿啊，可以根据刚才我们手机尾号为0029这位听友所遇到的这个实际的问题来做一下什么呢？分析是否那个呀，也不按照程序也来呀，也不按照施工的计划来呀，直接进场切了咔嚓啊，自己管辖的那一片施工完事儿之后，起来就拍屁股就跑了。那有没有想到还有很多居民在这地方生活呢？你的施工的这个内容和整套的施工的计划，是不是我们保证我们这一节目正常运行一个方式方法？但并不是说啊，为了保证我们节目的这个安全播出，我们采取这样的一个方式，的确事儿。
1: 相信吗？从义乌到马德里，商品横跨亚欧大陆仅需21天。这条世界上最长的货运专线，10年零断航，累计开行超15000列。
0: 第五位听友的热心电话了，一起来拆盲盒啊，看看我们这位听友所关注的问题内容是什么，一起来关注一下啊。固定电话号码尾号为008，这位听友上午好，你好。我在忙什么呢？就是在找啊，这个5月29号，我们阳光专线关注过这个事情，我看一看，再查找一下相关部门对这件事情的一些处理的结果到底是怎么样的。有可能呢，就是应该长效化的治理，不能够是蜻蜓点水式的，或者是轰麻雀的这种战术，那还是不行的。
2: 对
0: 啊，
2: 哎呦，你那天我碰见一个啥呢？这里边卖匕首的。
0: 啊，呵。这个还有一些违法违规的这个经营行为哈，啊，好，您这个问题呢，我们知道，我们就得掰着捋一捋了，看一看，就是说适合怎么，我适合哪项这个法律法规，对不对？然后呢，我们该怎么去为自己维权？首先第一点，咱们停车的这个位置，它有这个停车的区划的这个相关的，你比如说停车的位置，小区业者的一个责任。哎，这个是非常正确的。
3: 打断您一下，这是小区门口外边这个留屯巷那个单行线里边
0: 啊，那地方，哎呦我的天哪，这留屯巷这地方车辆是最多的，太乱了。
3: 我主要问题我就是想想让您帮我就是什么忙呢？
0: 好，那就这样啊，我们再见。哎，再见。
3: 再见，谢谢您了啊。
0: 哎，再见啊。我们今天热线电话就不要再接了吧，接到6位听友的热线电话了。微信广播公众号刊发的实用性很强。

啊，这也是在我们新闻广播公众号6月21号所刊发的啊，这个大家伙儿呢注意查询一下的，这个都有，全省的都在那儿啊放着呢。还有一个提示呢，就是，明天6月24号下午4点，也就是北京时间16点，辽宁省2026年高考成绩将要发布了，考生及考生家长可以登录辽宁招生考试之窗网站，查询中心查询自己的成绩，啊，这个成绩查询完了之后，你告诉我们一下啊，给新闻广播的这个叔叔阿姨们发个信息，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啊就可以了，还有视频号也可以了，告诉我们啊，你打了多少分呢？一定要让我们知道，为了这个6月7、8、9号3天，我们作为家长的，做出了一些努力和付出啊，到底是有什么样的结果，您可以跟我们讲一讲说一说啊。6月24号北京时间17点发布浦东高校招生文化课录取控制分数线，那么18点呢就会发布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考试的成绩统计表，6月25号9点咱们就可以打印高考成绩单了，上哪儿去打印呢？辽宁招生考试之窗网站，哎，在这里呢，大家伙一定要注意了。还有需要提示的是什么呢？就是今年啊，咱们这个网上填报志愿啊，截止时间呢是6月30号16点啊，就说到这儿啊，我们呢在昨天晚间21点30分。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刊发了这条信息，大家伙呢可以查阅一下啊。还有一条信息是什么信息呢？锦州市疾控中心啊，通过我们这平台发布了一条温馨提示，就是说夏季呢是手足口病高发期，那么在此呢，大家伙呢就一定要注意了。每年的6月到9月是高发期、流行期啊，10月到11月出现小高峰，在这个时候呢，就一定要注意，有这个低热的还有这个口腔啊、手心的、脚心的、臀部啊，有一些这个疱疹呐、红色的这个小丘疹呐、皮疹呢，不痛不痒啊，不结疤啊，这种情况啊，这个就是说你一定要注意了，要注意什么呢？及时的就医，预防呢是阻断传播的一个关键。这是锦州市疾控中心专家给我们发来的信息，家庭和校园呢需要做好相关的一些防护了，一定要记好了7步的洗手法，还有呢接触这个患儿啊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接触物啊、毛巾啊、脸盆啊，包括排便的污物啊，都要进行专业化的这个处理啊。居家呢是每天要开窗通风2到3次，每次呢是30分钟以上，哎，这个呢是十分关键的啊。哎，刚才互动这条信息，大家伙儿全国各地的听友和微友呢，不要过度的去想这件事情，这是全国各地每一年啊，这个手足口病的高发期都是这个6月到9月份，并不是锦州啊区域怎么样紧张了，不是这个意思啊，大家伙儿不要过度的这个误解啊。好，看看时间呢，我们今天这些听众朋友所反映的这些问题呢，都已经记录下来了。节目结束之后呢，我们会及时的跟进的，这一点呢，请您放心。代表编辑志成，监制李刚，总监刘洪佳，感谢家人朋友们的收听和收看，更要感谢我们听友，通过热线节目讲一讲自己身边啊所发生的一些事情，尤其涉及到一些城市管理的这个事情，我们会及时的与涉事的相关单位呢去取得联系啊，把这些问题呢，处理好。相信呢，通过我们大家伙的共同努力呢，这些问题呢一定会在最短的时间之内给我们反馈信息啊。我们相信啊，这个相关单位能有这样的一个能力进行处理。好，今天呢我们就说到这儿吧。明天上午的同一时间里呢，请您继续收听，继续关注。

0: 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1: 靠流通啊，
2: 对，
1: 你现在感觉街上的红车真的不咋多哈，
2: 很少了。
1: 10的时候还能出现几台哈，
2: 那也行，反正你看我那个这个法拉利啊，
1: 那是红的行，
2: 对，红的行，
1: 黄的啥的是吧？
2: 对，
1: 所以说这个挑选车的颜色吧，人家诗和远方打声招呼，都没学友坤，为啥不给我带个名儿？然后呢，这个风起云涌说，我们小区70多岁的基本买的都是朗逸、轩逸啊，什么都是参与节目。坤哥，
2: 小伟说咋的？
1: 早班车他俩早上夸你来着，
2: 他俩还能夸我？
1: 说我说坤威有特异功能啊？
2: 啊？我咋不相信呢？我女主播比他多。
1: 哎，对，还真是哈、啊。
2: 真的嘞？
1: 说的全是他的痛点。看来再说他比你长得帅的。哎呀，什么时候看他俩这个？这都是隔空交战哈、啊。好了啊，这个
2: 姐，你说你嘴干吧，顺便呢，想尝一尝你的润唇膏的味道。
1: 对，润唇膏什么味道的？哎呦我天哪，你这弄得太暧昧了，怪不得上次说恋爱课得跟你学，
2: 都是套路。
1: 你说这谁受得了啊？哎，
2: 先给他涂上。
1: 对，
2: 哎，
1: 啊，多笑笑好，笑一笑，10年少啊，咱们都有一颗年轻的心。

0: 渣渣辉发送了时尚两个字。哎呀，这个时尚两个字目前是还是这个腕表哈，腕表非常好看啊。
1: 爱度。
0: 对，爱度设计感非常好的一款腕表，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哎呀，没办法，硬往回拽哈。别说，还真有个这个汽车话题，我就突然间想，你看咱最近呢，这个说实在的，问车的人真不多，热线也不多。
1: 是。
0: 然后呢，这个我们群里边，你看问那个卖车评估的车也不太多哈。但我就想到，就是曾几何时啊，大家需要
2: 全域自然。领跑 D19 惊喜起售价21.98万起，全域自然好而不贵。
3: 有人在这里挑中人生第一辆车，
0: 看看啊，看看大家都什么情况啊，可以聊一聊啊。但这个也是属于一个用车方面的一个问题嘛，对不对？
1: 而且我跟你说，一般我想问我都不说呢。
0: 这个大家认为短途行驶伤车的事儿，
1: 你这也是，就像我说，今天我开1公里，明天车就坏了，
0: 那就不至于哈，这个咱不用担心。
1: 就是咱说啊，就这个短途行驶伤不伤车，它其实主要围绕着。

一点爱上过的往事。他看似满不在乎，转过身的是风干泪后萧瑟的影子。不明白你是为何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是否来迟了命里的怨言，早无限了你的笑容，我的心。

0: 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此结束，欢迎大家明天继续准时收听，再见。
1: 北京时间6点整，
2: 胸怀祖国，
3: 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为高质量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
4: 李强首先来到大连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听取企业业务发展等介绍，和大连市船舶工业发展汇报。
3: 他们发扬工匠精神，为企业发展和国家建设贡献力量。吴正龙陪同调研。
4: 本台记者孔祥东、洪凯明报道。制造业是我国的立国之本，
5: 高纯净度、高品质度、高规格精度、高耐磨性等优点，是目前国内高铁应用的主流钢轨。
3: 截至目前，鞍钢生产的钢轨累计铺轨长度已经超过80万公里，遍布世界近40个国家和地区，出口量连续多年稳居国内首位。
4: 唐安泽，浙江荣盛控股集团创始人、董事长李水荣等嘉宾。王新伟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各位嘉宾的到来表示欢迎。他说，当前辽宁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
3: 大连市领导顾军、李强参加相关会见。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4: 维亚维布。
6: Free up our time.
7: 我认为重点在于创新和协作。我们来到这里是为了寻找新机遇，合作开拓新商机，了解塑造未来的新技术。也许最重要的是，我们如何携手合作。
4: 国内人工智能知名企业科大讯飞，
3: 副省长吴春耕出席并致辞。科研院所专家、重点企业代表等共150人参加。会上，大连理工大学人工智能大连研究院院长江
4: 作为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重要附属议程，打造现代海洋城市专题论坛昨天上午举行。中国海洋发展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潘新春，大连海事大学校长单红军，宁德时代首席制造官倪军，挪威传奇社高
3: 岩的思想碰撞，更有一场辽宁文化精粹的华美绽放。由我省高标准打造的辽作馆昨天首次亮相达沃斯论坛，向世界展示辽宁的匠。

0: 视觉上了解，真正这么身临其境的很少很少，只有这么深入去讲，他们才能知道的。期待辽作馆走向国际，走向世界。
1: 来自巴西的参会
2: 多元对话，探寻务实良策。报道说，本届年会备受关注，应对全球性挑战，各方对开启多元对话、共享发展机遇。
3: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4: 最低气温市区16度，黑山易县14度，北镇临海15度。再为您播报一遍，锦州今天全市阴有阵雨，南风3到4级，海面风力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北镇、易县25度，临海24度。夜间。

0: 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间的著作56篇。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习近平党建文选
1: 要不断学习领会两个务必的深邃思想，始终做到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实事求是、一心为民，继续把人民对我们党的考试
2: 做出一份优异的答卷。
3: 牢记嘱托，接续奋斗。西柏坡把红色资源转化为发展动能，绘就乡村振兴新图景。在歌曲《团结就是力量》的诞生地北庄村，返乡青年王亚梅正在电商直播助农惠农展销基地里，现代食品、现代商贸物流五大千亿级产业集群持续壮大，以实干交出老区振兴答卷。中共中央
4: 精神财富，它的核心是谦虚谨慎、艰苦奋斗、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它是我们党跨越时代、砥砺前行的精神底色。
0: 经贸、基建、能源等领域合作，提升产业合作水平。在会见别克杰诺夫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哈方深化经贸、能矿、互联互。
1: 一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源做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周光全做的关于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业者和澳门执业律师取得内地执业资质和从事律师执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会议听取了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
0: 低碳发展，不断塑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以增进民生福祉为根本目的，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把发展成果转化
1: 进增进互利合作，推进各领域交往。南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努力，继续落实好两国元首共识，坚定支持彼此维护各自核心。
5: 消耗一个，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6: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辽宁沈阳坚持以学促干，聚焦新冠不理旧账等问题，组建专班调研整改。总建筑面积约40万平方米的华丰嘉德项目，位于沈阳城市核心区。
7: 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

0: 被解冻资产不受任何限制。伊朗总统当天说，伊美谅解备忘录中不包含导弹问题，未来也不会纳入。美国国土安全部发言人23号宣布，放宽对参加世界杯比赛的伊朗国家足球队的旅行限制，允许其在26号对阵埃及队的比赛前两天入境美国，但仍需在比赛结束当晚离境。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新一轮的会谈23号已在华盛顿特区启动。黎巴嫩总统同日表示，黎政府不会接受任何低于以色列结束对黎巴嫩领土占领、黎巴嫩恢复全部领土主权的谈判结果。
0: 美国国会参议院23号通过众议院此前已通过的关于伊朗的战争权利决议。该决议要求总统在未经国会宣战或授权使用武力的情况下结束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但该决议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也无需总统签署，主要具有象征意义。
1: 据德国媒体报道，德国23号晚出现大规模列车无线通信系统故障，导致全境铁路暂停运营。
0: 乌干达卫生部23号表示，该国与刚果金启动埃博拉疫情监控跨境合作，以加强对两国边境地区的监控，阻止疫情扩散。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K 组第二轮比赛中，葡萄牙队5-0战胜乌兹别克斯坦队。 L 组第二轮中，英格兰队0-0战平加纳队。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葛少奇、程浩龙，主播雨欣、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尊敬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3: 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4: 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2: 一楼到了。
3: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4: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3: 哦，咦，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4: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5: 这不是方便吗？
4: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3: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4: 哎呦呀，这门怎么锁了呀？
6: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7: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8: 北京时间7:00。

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的起点。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系统部署常态化精准帮扶机制，建立健全防止返贫长效机制，政策不留空白，关心始终在线。通过精准识别、动态监测、及时干预，我们努力做到早发现、早帮扶，为每个家庭筑牢防返贫堤坝。从产业扶持到就业帮助，从教育支持到医疗保障，

0: 维度的帮扶措施，让脱贫基础更稳固，让幸福生活更可持续。防返贫有机制，有困难早帮忙，让我们携手守住来之不易的脱贫成果，共同迈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1: 清晨之音，
2: 新闻之约，
1: 迎着朝阳，
2: 聆听世界。
1: 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
2: 666新闻早报，
3: 伴你迎接每一个崭新黎明。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24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十。锦州今天全市阴有阵雨，南风3到4级，海面风力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北镇、易县25度，临海24度。夜间阴有阵雨，西北风2到3级，海面风力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16度，黑山、易县14度，北镇、临海15度。
4: 欢迎收听666新闻早报，我是昊天，
1: 我是子诺。我们先来关注本地新闻。
4: 市委宣传部、市政府新闻办召开锦州市2026年优化营商环境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第5场。会上，市委统战部介绍了我市人文环境建设的核心举措与阶段性成效。
1: 按照上级工作统一部署，市应急管理局组织专项检查组赴黑山县开展安全生产督导检查回头看工作。
4: 立足山海资源，深挖传统民俗内涵，同时联动东北超赛事流量，锦州端午假期累计游客接待量、旅游综合收入实现同比双增长，锦州全域文旅热度全线走高。
1: 市发改委会同多家单位开展系列信用宣传活动。
4: 新闻特写：暖心毕业季，逐梦启新城。
1: 世界杯激战正酣，锦城球迷解锁多样看球方式，尽享足球盛宴。
4: 到现场去，到一线去，到群众中去专题。我市以全国示范性老年友好型社区创建为牵引，坚持党建引领、多方协同，全域推进养老服务提质升级。
1: 黑山县举办安全生产月活动暨安全生产专题培训会，以下是详细内容。
4: 6月22号，市委宣传部、市政府新闻办召开锦州市2026年优化营商环境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第5场。会上，市委统战部介绍了我市人文环境建设的核心举措与阶段性成效。人文环境建设由市委统战部与市委组织部、市委宣传部、市市场局、市数据局、市工商联等13个部门协同推进，制发相关文件方案11条，营造优质服务、尊重人才、鼓励创新、重信建诺的良好城市形象。自2024年市人大常委会以决定形式设立锦州企业家日以来，连续3年举办系列活动，刊发致全市企业家的一封信，以城市之名向企业家致敬。在社企服务方面，加快建设5187社企政策直达快享平台，开设社企诉求热线，建立市领导常态化联系企业机制，打造市县乡3级家门口的政企会客厅品牌，开展政企面对面活动，年轻一代民营经济人士健康成长行动计划。在舆论环境方面，开设专题专栏，刊播相关稿件，组织策划新闻发布会，开通社企网络侵权入口。在诚信修复全城网办，在激发城市创新活力方面，推动商标品牌建设3年行动，统筹推进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品牌建设。在人才政策和人文服务方面，落实人才补贴并建立督导机制，落实礼遇。

0: 企业家精神的鲜明信号，以节日效应倒逼营商环境改革走深走实。市工商联就两个健康监测评价体系介绍，设定发展能力、创新活力等指标，委托渤海大学辽宁民营经济发展研究院开展评价，形成报告呈送市委市政府，不断增强民营经济统战工作合力，助力锦州持续打造民营经济健康发展高地，民营经济人士健康成长沃土。全媒体记者黄一诺报道。
1: 6月19号，按照上级工作统一部署，市应急管理局组织专项检查组赴黑山县开展安全生产督导检查回头看工作，对上一轮督导检查发现的问题逐项复核核验，全力推动隐患问题清零见底闭环管理。此次回头看督导工作靶向精准，重检查组督促企业切实扛起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对未完成整改的问题建立动态台账，明确整改实现，压实专人责任，挂图作战，限期消耗。对已完成整改的隐患，指导企业常态化开展自查自纠，举一反三。记者李可、王玉红报道。
0: 在刚刚结束的端午节假期，锦州立足山海资源，深挖传统民俗内涵，同时联动东北超赛事流量，多元文旅业态持续绽放。记者从市经济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多家景区纷纷推出门票减免、专属福利等惠民举措，全域文旅消费活力持续释放。北镇伊吾吕山青岩寺、伊吾吕山国家森林公园三大景区精准落地专项入入园核验指引通行，景区客流稳步拉升。世博园凭借月季花海盛放的绝美图景，成为外地游客必打卡的网红地标。与此同时，各大景区解锁多重优惠政策，精准贴出三人特惠票、伊吾吕山玻璃桥上线夏日专属特价，丰富的优惠举措有效聚拢人气，景区文创产品热销，成功带动假日二次消费提质升级。此外，锦州文旅产品积极走出本土，主动出圈，感十足，精心打造五彩绳手工制作、端午包粽子体验等互动区域，吸引往来游人驻足参与，在亲手实践中传承传统习俗。临海文旅以端午安康、去游锦陵为主题，整合优质文旅资源，东方华地城湿地研学、田园农事、湖畔篝火活动精彩不断，满足家庭研学团队出游需求。岩井寺、虎溪民俗村、龙王山庄各展特色，有效激活乡村文旅消费新动能。恰逢端午佳节，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全新开园，双节联动点燃夏日激情，无边泳池观景绝佳，造浪池澎湃欢腾，幻境漂流悠然惬意，疯狂大喇叭惊险刺激，各类水。自五一期间锦州市委大院免费停车暖心举措火爆全网后，为持续优化游客出行体验，全市各机关大院积极跟进，主动惠民。截至端午假期，已有63家机关大院对外开放，新增免费停车泊位1000。州文旅暖心底色，这个端午假期，我市用丰富多元的文旅产品、细致暖心的周到服务、安全有序的游览环境，真诚款待每一个奔赴而来的游客。锦州四季皆出彩，烟火常留香，
1: 知信、守信、用信的良好社会氛围。活动现场通过主题展板、发放宣传手册、现场答疑等方式，向过往群众普及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相关知识。工作人员介绍，政务服务中守信主体可享受融缺受高额度的融资支持。目前我市锦小融平台已为1571户市场主体发放信用贷款66.59亿元，让信用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发展红利。与此同时，失信惩戒的紧箍咒同样持续发力。现场 重点解市场秩序。针对群众关注的信用修

0: 修复问题，工作人员现场讲解了正规信用修复的流程和渠道，提醒市民警惕征信修复类诈骗。依托信用中国辽宁锦州平台，我市不断优化信用修复流程，实现
1: 近往日充满欢声笑语的宿舍楼慢慢安静下来。毕业生们细心整理着四年积攒的物件、书本、衣物、生活小物，一一打包收纳。沉甸甸的行李箱中装着不只是随身行李，更是独属于他们滚憧憬、寥寥几句家常话语、道尽心底难以割舍的同窗情谊。挑灯相伴的备考深夜，围坐畅谈理想的傍晚，三餐四季相伴的烟火日常，拼凑起大学时光里最柔软难忘的片段。宿舍，他说，孩子们在这里生活了整整四年，走出校园后，愿大家永远保有乐观热忱，做事踏实，生活认真，奋力追梦的同时，一定要好好善待自己。和风徐徐的校园里，操场热爱的领域稳步向前。庄重温暖的毕业典礼，回望四年校园生活，毕业生吴同学表示，四年校园时光充实又温暖，感恩老师们悉心传道授业，感谢同学们一路同行相伴，祝愿所有。
0: 晨六点八点时段，昼夜颠倒的赛程让不少球迷告别了常规时间观赛的舒适节奏，但丝毫没有冲淡大家的足球热爱。各类灵活观赛方式在锦城悄然流行。针对清晨场次比赛，不少市民养成了早餐店临时营业，成为球迷观赛的热门去处。同时，手机、平板等移动设备的便携观赛方式也适配了碎片化追赛需求，让球迷随时随地可以关注赛事动态。足球爱好者李先生告诉记者，今年世界杯大多是凌晨和清晨比赛，熬夜和朋友一起熬夜看球特别有氛围，工作日大家一起简单的追赛，周末就会约上好友来家里，准备好吃的喝的，一起熬大夜看焦点对决。清晨的早场比赛，通勤路上也能用手机跟进赛况，特别
1: 一场关乎温度、质感与尊严的晚年生活革新。记者从市民政局了解到，我市以全国示范性老年友好型社区创建为牵引，坚持党建引领、多方协同，全域推进养老服务提质升级。今年全市制服务让老人感受家的温暖。记者在临河区流化街道盛世新城社区看到，一群老年人正在银发志愿者带领下练习合唱。该社区引入临河区老年大学资源，非遗面塑、八段锦等课程场场爆满，绕服务锦州样本，让最美夕阳红在每个社区、每个村落熠熠生辉。全媒体记者杨洋、温旭东报道。
2: 呼吸营商环境最优高地，书写新时代全面振兴的奋进篇章。
3: 每一次高效审批，每一项精准赋能
0: 商环境，临海市人民法院坚持法治护航、服务赋能，将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贯穿立案、审判、执行全过程，在
1: 网、喇叭播报等方式及时推送预警提醒与居家避险常识，引导群众提前做好防范，确保预警早传达。
4: 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
0: 处理。